0: 现在就走吗？
1: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2: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
3: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2: 好。

0: 他们要做什么？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不能靠得太近。张啸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嗯，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我明白。嗯。
1: 喂，您好，请接4763。

0: 寻找你们老板。
1: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儿？严小姐，是你吗？
0: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1: 好，你稍等。
2: 是谁？
1: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0: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0: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那一点新鲜空气。
2: 月瑶，月瑶，月瑶，
1: 怎么了？
2: 电话断了。
3: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0: 谜语藏在一座圆形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3: 那是当然。
0: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3: 好吧，

0: 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1: 哼，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2: 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3: 他都说了什么
4: 啊？
2: 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3: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是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2: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2: 立刻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3: 好。

0: 进来。
1: 小姐，您的参茶。
0: 吴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1: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8点多离家，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来。
0: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1: 是，小姐。

0: 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你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2: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这个小贱货，难道不该打吗？你这个愚蠢的女人，能把我怎么样？

0: 我一枪打死你！有种就开枪！
1: 英之小姐，张小姐是特使阁下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英智，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枪收起来。英智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哼，
1: 詹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上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
0: 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
1: 张小姐，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
0: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患的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1: 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啸天很快就会回来。
1: 给我看住他。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何氏阁下，里面就是密室。
1: 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
0: 进去看看吧。

0: 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
1: 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纪时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
0: 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局的时候您也在场？
1: 不，我是听港元军说起的。
2: 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
1: 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2: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就
1: 是这里。来图书馆干什么？
0: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谜语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进去。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站住！为什么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

0: 六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可几千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

0: 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

0: 晚上啊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

0: 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 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

0: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

0: 青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1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样，满意了？
1: 嗯，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什么声音？
1: 嗯，没听到。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

神农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

0: 谁在这儿？于秀清，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武雍正，你还活着？
1: 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
2: 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哼，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
1: 当然是那个电话。你这个利欲熏熏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
2: 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3: 吴队长，杀了他！
1: 让我来。
4: 我要为死去的父母、妹妹报仇。
1: 郡主，郡主，
4: 等等。
1: 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2: 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
1: 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哼！死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
4: 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1: 云瑶，听听他要说什么。哼，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好，
4: 我说完，你再开枪也不迟。说，
1: 我的手里。
4: 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哼，
1: 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4: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
1: 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
5: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1: 云瑶，
5: 你来一下。
1: 妈妈，
2: 怎么了？
5: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怎么了，
1: 云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
5: 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云瑶。
1: 君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再拿到永王之印后。
5: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云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1: 君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连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2: 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鹰，他也会这样处理的。
1: 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
2: 以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1: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2: 好吧，就这样。
1: 嗯。

0: 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1: 是是，现在就动身吧。
0: 嗯，
2: 走。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一个大门，里面有 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1: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我
2: 无耻。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1: 我这就过来。
3: 别动。
0: 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
3: 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0: 穆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4: 哼，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
0: 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
4: 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
0: 那就只有死了。
4: 李主任，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0: 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带走，
3: 全交出来，拿了，
5: 走，走，
3: 走，
5: 快点，走，走，快点，
3: 走，
5: 快点，
3: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兵们，快呀，快！老五，开枪！

0: 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林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

0: 爸爸，坐下。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洛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云瑶母女被救走。
1: 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现在看起来，事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颜玉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不明白。 特使阁下的意思，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 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师长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 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

0: 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全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永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保险柜中找到的，它就是永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级得手后，你率人查抄永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永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我说的不错吧，市长阁下？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市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
2: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运耀、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须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2: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0: 市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2: 有关突袭青龙级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中王李秀成。
0: 哦，
2: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中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中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0: 原来是这样。
2: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级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啊，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

0: 破解一连串的谜语。哦，是什么谜语啊？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0: 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1: 什么王牌？
0: 李先生。
1: 李先生？
0: 这是他的代号。
1: 是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市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市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
1: 还有大岛英知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市长阁下的身边。
0: 那是当然。英知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2: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3: 爸爸，你真的要赶我走？
0: 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英芝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1: 是张阁下，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
3: 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
0: 怎么，师兄？
1: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0: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啊！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

0: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搁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

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

水名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哎，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嘛，啊！你看你，哎呀，叔，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嘿，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你看，哭的干，好了好了啊，哦，哎呀，别哭了啊！
2: 你干什么呀？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大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1: 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他就运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印的持有人，我们应该算得上是一家人呐。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了。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云瑶，你真是个了

0: 起的女孩子。
1: 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跑走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1: 你知道吗，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月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好，大家都来了。
1: 严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韵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对，一家人。
2: 是是是。
0: 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起的，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4: 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
0: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中王之印带在了身上。哦，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4: 走吧。
2: 好
4: 好。

0: 真的是，真的是众王之印呐、
1: 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呀、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呢、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等我？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郡主，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
3: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纳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在那里。

0: 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众王攻击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秘党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三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莫先生，您是说那三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中王和永王的两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三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莫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中王之印的中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2: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中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中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3: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4: 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0: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刀怎么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暗语是什么？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
1: 当年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 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捡的？
1: 我的，我的。
0: 傻巴，傻巴手中的刀鞘。
2: 双鹰，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0: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知道。
1: 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2: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1: 中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
2: 嗯。
1: 可钟声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3: 听到了，
4: 就是这里啊，
5: 丹姐啊，
1: 太好了，
5: 一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6: 傻包，傻包，傻包。傻包，
7: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2: 傻包，你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
7: 洋洋，走，我们去玩了，走，走，玩去了。
2: 刀入鞘，鞘内刀。怎么样？这句暗语熟悉吗？
3: 对故人，方可交。

0: 我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我师父王俊就是中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东征大军撤离之前，中王命人将甲仗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只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3次。中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十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星，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

是的，诸位，请随我来。 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妖魔是妖魔，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0: 师傅眼镜啊！
1: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感情找了副眼镜啊！嘿，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

0: 这有什么用处？难道忠王费尽心力将贾樟库改为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0: 是这样，大姐，你说的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1: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大姐，
0: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1: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南泥帮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0: 哦。

0: 是的，
1: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0: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1: 我们要去哪儿？
0: 暂时保密。
1: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0: 怕你问东问西。
1: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好好好。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嗯，她和她的父亲不一样，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小江、雅叔，都准备好了吗？咱们走。
1: 嗯。

0: 怎么跑到图书馆来了？
1: 不是说好了不问问题吗？
0: 好，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哎呀，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我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亚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我留下。
1: 走。
3: 你笑什么笑？
2: 这叫自作自受。
3: 你说谁自作自受？
2: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燕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纸媒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上衣，本台回事啊？怎么原来二百九十八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2: 就是，
3: 欢迎要骗人肉打扮的。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个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5: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 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轻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大。 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1台送1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这滴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赢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1台送1台。
5: 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 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 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8: 哇，我的天！听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9: 看见。
8: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那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9: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

0: 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3: 怎么样，好吧？
4: 确实挺好喝的，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就，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

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

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燕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只没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少爷，雅叔好像脾气很大。
1: 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0: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武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
1: 是的，月瑶，你别往心里去。他，
0: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1: 谢谢。
0: 我们走吧。

0: 我实在不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嗯。

0: 你在看什么？这空白石碑有什么可看的？
1: 把眼镜给我。
0: 眼镜？哦。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是藏宝图。
0: 是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了。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忠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镜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镜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0: 有道理。
1: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忠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后面是空白的，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0: 不错。
1: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0: 什么叫密写？
1: 密写就是用隐形钥匙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0: 有这样的药水？
1: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0: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

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云瑶，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
1: 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哦，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
2: 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图纸上标注的非常清楚。 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走左边的456号徽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
3: 就是这里。从南数第6块徽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难怪二十年前余秀清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2: 伯母。
3: 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义堂，是有个上天台吗？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
4: 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5: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2: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3: 什么事？
4: 永王之印。
3: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5: 当年。 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阵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对，没错。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6: 请进。

0: 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有事吗？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1: 不要再说了。小姐还在生气是吗？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
0: 不需要。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在此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1: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0: 是的。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
1: 请小姐多多原谅。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走吧，我要去查房。
1: 好。

0: 好了。
1: 好，请吧。
2: 世君。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他到营池盯紧一些。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啊。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迟早生变。

0: 月心，朱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天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了。也行，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不是你，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2: 叶先生，你来了，请坐。
0: 叶先生，叶先生叫得多别扭。朱大姐，你就叫我双英吧。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英，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2: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2: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2: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2: 好，叶双英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0: 是猎鹰行动小组。
1: 啊，对对，行动小组。
2: 尚英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1: 哦，除了月薪还有谁啊？
2: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共党员。
1: 什么？红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哦，
2: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1: 那老爷属病根？
2: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红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1: 原来是这样。
2: 尚英啊，我听月喜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1: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2: 是这样，尚英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1: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鹰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2: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1: 我向你保证。
2: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0: 哦，
1: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薪帮忙。
0: 哦，是什么？
1: 永王之印。
0: 永王之印？
1: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0: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了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1: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0: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井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井武夫闯进我家，锯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金井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3: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2: 嗯，这是他的代号。哦，
3: 是他。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啊？
4: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

0: 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真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1: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2: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2: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
2: 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2: 好，请进吧。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3: 张小姐，你来有事吗？
0: 特使阁下，我要看一看你伤口的恢复情况。
3: 啊，行吧。

0: 搞好了。
1: 看看怎么样。
0: 好啊，好啊，运瑶，这方永王之印放的几乎可以乱真啊。
1: 我让穆馆长帮忙找来了沙尔斯路博物馆最好的篆刻师傅，花了20块大洋。
0: 不多不多，

0: 这样的手艺就是花200也不多。
1: 怎么样，我能干吧？
0: 嗯，了不起。
1: 少英，我还没有问你仿制永王之印做什么。
0: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1: 又卖关子。
0: 啊，哦，对了，仿制大印的事情你没有对穆馆长说吧？
1: 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要刻点东西，需要一位金石方面的高手。
0: 这就好。
1: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0: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1: 王牌？什么王牌？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2: 哇，
3: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化，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6: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6: 啊，
7: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6: 啊，
7: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

0: 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

0: 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嘿，
4: 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对呀、
4: 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在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1: 啊，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
1: 嗯、
0: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

0: 后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0: 家里的烟亲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亲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5: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8: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嘿，
4: 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嗯，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
1: 嗯、
0: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

0: 后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板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井武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好，伯母，
2: 上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这是个假。
1: 那边有电话来吗？
0: 没有。是。
1: 怎么到现在张小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
0: 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再有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
1: 天国宝藏的事情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些天我感到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要爆裂开一样。世君，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金井武夫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
0: 什么？无法再用？
1: 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
0: 当然记得。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武夫，在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1: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0: 没错，但我还记得马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缓腹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1: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0: 明白。
1: 你立刻给大岛英之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0: 是。

0: 金井武夫是假的。
1: 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井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籍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哦，他们谋杀了特使金井武夫，在一位怪异的主持下，

0: 将金井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港员信吉的脸上。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偷听了他和市的谈话。
1: 看起来这个港员信吉乔装金井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
0: 嗯，
1: 你想一想，港员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地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井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港员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港员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井的原因。
0: 有道理，要不要揭穿他？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
0: 那倒是。
1: 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0: 啊，是谁？
1: 海军。
0: 海军？日本海军？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1: 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好，说说永王之印吧。
0: 金井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
1: 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0: 是的。
1: 明天他会在病房吗？
0: 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1: 月瑶、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
2: 嗯，我知道。
1: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
0: 啊，你好。
1: 这位是严小姐。
0: 啊，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
2: 你也是啊。
1: 月瑶，东西带来了。
0: 嗯。
1: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0: 哦，什么意思？
1: 来。
0: 嗯。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

0: 特使阁下换药。
1: 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张医生，请吧。

0: 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
1: 嗯。
0: 太史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2: 请吧。
0: 请您坐直身体。

0: 谢谢你，张小姐。
1: 不客气。告辞了。

0: 到甘味。
1: 拿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2: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1: 那倒是。
2: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1: 出来会不会出事了？
3: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
1: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3: 这就叫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1: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3: 多练练，你也会的。

是不是真的？如假包换。

0: 敢说真是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英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英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齐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云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

0: 我呢？
1: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静静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
1: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1: 好。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哦，阿虎，
0: 哎，
1: 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0: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2: 啊。
3: 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1: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派员的电话，马青云跑了。
3: 跑了？
1: 啊！
4: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1: 特派员说，马青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舞厅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转移。
3: 嗯，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1: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乐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4: 哎，人都跑了，还商量什么对策？少英，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3: 不，马青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1: 那宝藏怎么办？
3: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3: 又不是去打仗，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安排一下弟兄们的行程，

0: 先生，李主任，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金特派员。
1: 我听于世宝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0: 正是。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1: 不错。
0: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1: 哦，
0: 但是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黄金。
1: 二位请。
0: 嗯，
1: 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谁呀？
3: 喂，是你？啊，是，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3: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啊？
3: 严云瑶在开拿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一趟。
2: 明天？
3: 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4: 燕双音。是他，
0: 正是，
2: 是他。
0: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燕双鹰，
4: 真的是他。
0: 嗯，
4: 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
5: 那个燕双鹰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4: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3: 这个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0: 猎鹰暗杀队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喜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4: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5: 进来。
3: 啊，特使阁下，
4: 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
3: 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
4: 啊，找到了。
3: 哎，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趟。
4: 他们的动作好快呀。
3: 哦，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他和严韵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
4: 中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
3: 哎，
4: 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装了。
1: 究竟怎么回事？
2: 马青云逃走了。
1: 怎么逃走的？你笑什么？
0: 别动！
1: 干什么？你们投降了日本人，
2: 一点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青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
1: 用什么？用黄金吗？
2: 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1: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简直是禽兽不如。
2: 你，我他妈先毙了你。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0: 哼，
2: 燕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声音，你已经完了。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5: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4: 性价比真的很。
5: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6: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4: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5: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5: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6: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5: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

0: 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
1: 三五分钟，
0: 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2: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4: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

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

0: 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哦。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嗯。
1: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多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

0: 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
1: 三五分钟，
0: 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2: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哦，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4: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 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搁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搁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4: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搁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搁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先生，先生，
1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再也不能爬了。
1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这是垃圾桶吗？
12: 再也不让丢了。
1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十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6: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15/5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助箱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7: 铝合金表面张力铸箱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铸箱的一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铸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6: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8: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6: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9: 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10: 现有新能源装置4009.5万千瓦，占全市的近半数。依托沙高方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6: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0: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驾驶呀这些内容，包括 DeepSeek 呀、包括千问呀等等各种模型应用的部署也在这儿。
1: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2: 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今年1至6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河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4: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资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确从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涨势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宽面这100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2: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5: 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不是分工就收完了，是没得那个打个8-9倍斤。
2: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6: 金丰镇共种植大豆玉米对照复合是8000余亩，年产量预计达到15万余斤，全年为村子内收入5万余元。
2: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关键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收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2: 甘肃台报道。
3: 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平凉专场，系统介绍平凉市15五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和目标愿景。
2: 回望“十四五”，平凉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地区生产总值连跨500亿、600亿、700亿3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2%，2025年达到754.9亿元。
8: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扛牢打造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西部现代精品农业样板区，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的责任使命，在扩量拓新、放大优势、强弱补短、夯基固本上聚焦发力，争取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0亿元，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力争上游。
2: 十五五期间，平凉将紧扣产业、城乡、生态、改革、民生五大主线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链群，搭建1+2+3+N 产业体系，提速城乡重大基础设施，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力争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7.5个百分点。 坚持绿色转型，持续深化改革，创优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服务完善等重点领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书写平凉现代化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近日，省水利厅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闭环防汛体系建设，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风险不确定性。
9: 通知明确，机制紧盯防洪重点，实行分类施策、全域管控，针对全省356座各类水库、49条重要河流及303条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山洪沟防治村、重点淤地坝在建涉水工程，要求主点位制定专属防汛工作方案，同步组建专职责任专班，实现一个风险单元、一套处置预案、一支值守队伍全覆盖。五类点位防控各有侧重，水库聚焦大坝泄洪设施、水位调度、细化渗透、漫坝等险情处置流程；河流紧盯险工段、沿河村落，建立上下游水情信息共享机制；山洪沟重点厘清风险区，警惕旱涝急转叠加致灾风险，落实叫醒、叫应、叫走避险机制；淤地坝强化坝系统筹、预置抢险物资队伍等，明确监测预警设备运行情况，在建涉水工程严格执行雨天停工撤离、极端天气清空人员设备制度，所有方案均细化监测、预警、巡查、转移、抢险全链条举措，明确各级责任人岗位职责。甘肃台报道。
3: 在经过了第一次征集志愿的录取之后，兰州市教育局发布了中考第二次志愿征集的招生计划。此次参与第二次征集志愿的学校有19所，征集志愿的计划为2672个名额。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2号20时至7月23号20时。
9: 根据兰州市教育局关于2026年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第二次网上征集志愿的温馨提示，今年共有19所高中学校参与征集。与第一次征集学校相比，除了兰州28中、兰州民族中学、兰州新区甘南实验中学3所学校在第一次征集中完成了征集计划，其余第一次参与征集的学校均在第二次征集学校之列。在本次征集的学校当中，兰州6中、兰州60中、兰州64中这3所公办学校的征集名额为93名，其余的招生名额均为民办学校计划。根据兰州市中考第二次填报征集志愿的要求，中考成绩在城区公办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400含以上，未被任何一个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可参加相关公办普通高中的第二次网上征集志愿。中考成绩在320分含以上，未被任何一个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民办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班的第二次网上征集志愿。第二次网上征集志愿录取时间为7月24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24号22时至7月25号10时。甘肃台报道。来自甘肃省气象局消息，未来3天，河西武市部分地方及陇中、陇东南局部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酒泉市西部及东部、张掖市北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我省多地都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大量出汗后及时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水，注意多通风、多喝水、多休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另外，目前我省大部春玉米进入抽雄至开花期，马铃薯为开花至结暑期。受连续高温天气累积效应影响，预计7月24号至27号，河西大部、陇中北部及平凉市东部、陇南市南部、甘南州东南部高温热害风险较高。其中，酒泉市西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及武威市中北部高温热害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做好春玉米和马铃薯花期高温热害防御工作，有条件地块通过调节农田水热条件，改善田间小气候，减轻热害风险。甘肃台报道。
3: 北京时间7月23号15时13分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此时节，很多人觉得酷暑难耐，但农作物却在高温中快速生长。

0: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指炎热之极。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在这段时间，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人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准备一些防暑降温药品。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大暑时节气温炎热，人们如何养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喝点粥，夏日炎热，人的代谢能力相对较差，汗液分泌较多，可以适当多喝粥和汤，补充水分体液，清热消暑。吃点瓜，盛夏时令瓜果大量上市，瓜类含水量高且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能有效补充夏日流失的大量水分和营养物质，具有清热驱暑、生津止渴的效果。吃点苦，夏季如果胃口不好，可以多吃点苦味食物，苦味食物中所含的生物碱阴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等作用，食用注意适量，少吃油腻。大暑气温升高，出汗增多，唾液、胃液等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道蠕动减弱，消化功能下降，应以少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多采用凉拌、蒸煮、烩等方式烹调。大暑时当季，安康过炎夏。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保加利亚议会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在议会投票开始前说，保加利亚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2例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由3英镑（约合27元人民币）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在加沙地带，大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栖息简陋的帐篷中，正承受着另一种煎熬。在这些闷热的帐篷里，酷暑如影随形，再加上缺水、缺电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合国机构称，近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帐篷中，夏季高温正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对这里的人们来说，能否撑过新的一天本身就是未知数。
4: 连日来，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干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不仅困扰民众，也让动物备受煎熬。当地野生动物园开启消暑模式，摒弃单一降温方式，针对不同动物的饮食和生活习性，打造缤纷消暑套餐。
3: 几年前，美国知名歌手碧昂斯在音乐视频中穿上了科特迪瓦设计师的作品，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非洲国家的时尚风格。近年来，科特迪瓦设计师们正以独特的非洲美学在国际时尚舞台崭露头角。设计师埃利在阿比让的科科迪区经营时装屋近20年，店内的作品都由本地工匠

0: 缝制串珠和刺绣，编织这些色彩鲜艳的腰部所涉及的技艺是科特迪瓦几个民族社区的传统技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傍晚时分，宁夏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褪去白日暑气，成片的百合花海次第盛放，错落交织。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2: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真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2: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旗山红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旗渝中山红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的。
2: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到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1: 当然有，
2: 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2: 对对对，那咱们走
0: 走。
3: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3: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2: 我们一共有六个安置点。
0: 六个安置点
2: 啊，安置325户村民。
3: 对，
2: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

0: 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1: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0: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1: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呢？
0: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1: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0: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扇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1: 黄色为主
0: 。
1: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2: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3: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安置点衔接也非常好。
4: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你就特别开心。
5: 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1: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5: 对。
2: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他带着我在科技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设计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4: 我们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科技馆，咱们希望小孩子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八旗山洪安置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咱们未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出发点。
2: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王璐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受暖高压控制，我省迎来高温天气，本轮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较为少见，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突破了35度，而河西局地的气温甚至飙升到40度以上。持续晴热，高温中暑风险会显著提升，在这里温馨的提示大家，大暑伏天，热力鼎盛，务必要做好常态化的防暑降温补水工作。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定西市的南部为多云见阴，其中甘闽山区、六盘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区地方仅或多云。另外，河西五市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其中酒泉、嘉峪关两市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局部地方会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酒泉晴，19到38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2到38度；张掖晴，19到39度；金昌晴，21到39度；武威晴，20到38度；白银晴，18到35度。零下晴，13到32度；甘南晴，7到27度；定西晴，16到31度；陇南晴，22到37度；天水晴，21到36度；平凉晴，17到33度；庆阳晴，21到31度。兰州新区晴，13到33度；甘肃矿区晴，16到3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7度；辉县晴，20到37度；灵潭晴，7到26度；康县晴，18到34度。两当晴，20到37度；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十六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们，今天强力向您推荐这个非常好吃的星宝去皮鸡腿，真空包装，常温储存，开袋即食。您打开一袋，香气马上就溢出来了。您看，这是一整只大鸡腿，而且已经去掉了鸡皮，全是实实在在的瘦肉。它的做法很讲究，先卤熟以后再微火烤制，既保持了鸡肉的鲜嫩，又去掉了多余的油脂。它的配料也是简简单单，没有厚重的调料味，咬一口，锁在里面的肉汁就爆出来了。咸淡调得刚刚好，都是鸡肉本身的鲜香。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去皮鸡腿选用的是优质鸡腿，经过细致处理，把鸡皮和多余的脂肪都去掉了，所以您拿到手的全是紧实的瘦肉，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卤制的特别入味又软烂，经过微火烤制的表面干爽紧致，肉质特别嫩，咬上一口嫩嫩的，不干不柴，咸香适中，越嚼越香，配饭配粥都合适。它是真空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家里备几袋，车里放几袋，外出包里放几袋，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开袋即食，连加热都不用，特别省事。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

油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大家都知道鸡皮是鸡身上脂肪最多的地方，去皮之后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只剩下紧实的瘦肉，吃起来不油腻，没负担，老人放心吃，吃法也特别多，怎么吃都香。怎么吃都方便，开袋即食，当零食啃，或者当加餐垫肚子。中午不想做饭，开一只鸡腿，配上蔬菜和米饭，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营养健康餐。不想凉着吃，微波炉转一分钟，热乎乎的，跟刚出锅的一样，满屋子都是肉香。撕成丝，做成清爽的鸡丝凉面，或者夹在馒头里直接吃，都特别香。配粥也合适，一碗杂粮粥，一只鸡腿，咸香搭配的刚好。出门旅游，坐火车，去公园，包里三两袋，饿了随时吃。很多聪明的顾客赶上活动就会买上很多，放在家里，大人孩子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吃肉不好嚼不好消化，您就常备这个新宝去皮鸡腿。它的皮已经去掉了，不油腻，肉是紧实但不老，不费氧，老人孩子也能轻松吃，不费氧也好消化。真空包装，开袋即食，不用开火，省事。平时放几袋在家里，老人想吃了随时拿一袋，方便又安心。它不是零食，是实实在在的肉。开袋即食，顶饱又解馋。家里来客人了，切一盘就是一道菜。晚上饿了，开一只垫垫肚子。出门锻炼带着，随时补充能量。一只鸡腿下去，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怎么样，燕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

0: 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1: 把咱抓起来。
2: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

0: 他们回来。
1: 亚叔，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双鹰呢？
0: 还没回来呢。
1: 他出去了。
0: 是。
2: 弟兄们，弟兄们，
3: 弟兄们，
0: 吴三，出什么事了？
3: 快撤！日本人和七十六号特务来了。
0: 什么？
3: 什么？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大家立刻撤离。
4: 走走走。

0: 都起来跟我追，都起来呀、啊、
1: 你
0: 说被劫的黄金在哪儿？

0: 再问一遍，北捷的黄金在哪里？藏宝图和中王之印在哪里？你笑什么？
1: 黄金在哪儿？我知道，藏宝图和众王之印，我也知道。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命。

0: 朱大姐，朱大姐，双英是不是出事了？进去说吧。这边。哎呀，这位是朱大姐，朱大姐，双英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1: 燕双英同志昨夜在法乐陶酒吧被捕，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突袭76号的事情，日本人把他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据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传出的消息，他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没有向敌人透露只言片语，真是位好同志。
2: 亚叔，别哭，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朱大姐，我们一定要救出燕双英，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3: 对，一定要救出他。
2: 玉瑶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只要能救出燕先生，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4: 对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非常好，请大家相信组织，一定会全力营救燕双英同志。
0: 朱大姐，我们能做些什么？
1: 我和月心商量过了，准备利用日本人急于得到天国宝藏这一心理，寻找突破口。
0: 怎么突破？

0: 你说不说？
1: 说你妈了个屁！

0: 就不相信教不该他的嘴巴。
1: 他奶奶的，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油盐不进的佞种，木棍打折了五六根，烙铁熔断了两三把，他就是死不开口。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2: 要不是黄金还没有找到，真想一枪崩了他。
0: 燕双鹰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今晚也得给我开口。师君，加刑，把所有刑具都用上。
3: 特使阁下，这样的拷打方法换了普通人早已死过五六遍了。燕双鹰之所以能挺下来，是因为他自幼习武，抗击打能力超出常人数倍。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如果再对他加刑的话，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4: 特使阁下，我看施先生说的有道理，一味用刑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0: 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1: 喂，哪位？
2: 啊，是我，张月心。
3: 哦，张小姐，你好。
2: 施先生，今晚我有空闲，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3: 哦，当然好，当然好。小姐看几点钟在什么地方？
2: 啊，今晚7点钟，在租界的法斯汀饭店西餐厅。
3: 好的，不见不散。
2: 怎么样？他同意见面。月心，你一定要沉住气，想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成败在此一举。放心吧，大姐，我绝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
3: 月心小姐，请吧。
2: 谢谢。
3: 啊，请，请入座吧。

0: 于心小姐今晚真是明艳照人呐。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难得张小姐今晚赏光，我真是受宠若惊。
1: 最近很忙吗？
0: 还好。
1: 听说你们抓了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0: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啊，当然是令尊说起的。是这样的，我没有告诉小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小姐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
1: 燕双鹰，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没错吧？
1: 燕双鹰落入你们手中，恐怕很难活命了吧？
0: 怎么说呢，如果他说出被劫黄金和天国宝藏的下落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
1: 能让我最后再见他一面吗？
0: 我已经想到了，这就是今晚你约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原因。
1: 你会答应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无能为力。
1: 我也想到了，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张小姐，他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其实，我只是想做个了断。
0: 了断？
1: 怎么说呢？这几天，我重新审视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也许之前我的处理方法有些生硬，也有些幼稚。
0: 张小姐的意思是？
1: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沦陷，这种情况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0: 小姐，因此什么？
1: 因此，嫁一个日本丈夫，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想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吗？
1: 世君，还是些好吗？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我和燕双鹰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相互之间都有好感而已。
0: 是的，是的。
1: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想要重新开始，就要对以往的感情做个了断，否则我会内心不安。这就是我要见燕双鹰的唯一原因。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劝说他，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做，既了却了往事，让我们重新开始，同时也帮助你们达到目的，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希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使燕双鹰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也无法活命，对吗？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必要说谎呢？ 世君，如果你觉得我今晚这番话有别的目的，那就说明你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我告辞了。
0: 小姐，小姐，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好吧？但是你们不可能单独会面，必须有我在场，可以吗？
1: 这是当然。
0: 请坐吧。

0: 张小姐要见燕双鹰。
1: 是的，张小姐与燕双鹰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由她劝说燕双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嗯，
0: 绿子，你说怎么办？
2: 燕双鹰受尽酷刑却死不开口，再加刑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目前是事成骑虎，不如死马当活马之，试试看吧。嗯，
0: 答应他。
1: 是。
3: 怎么，有些不安？
4: 准确的说，是紧张。

0: 你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小姬，请你将有用的话说，你的时间不多。你知道吗？你不与他们合作，你会死的。
0: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好好想一想，
1: 何必那么固执？你死了，剩下那些黄金和天国宝藏又有什么用？

你明白了吗？目前，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靠重庆政府救不了中国，所以和日本人合作，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0: 现在你懂了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可以给你解释。
1: 包勇，我都听懂了。
0: 那就好，我这是在救你性命，你可千万想好。
1: 我会的。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

0: 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

0: 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

0: 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世君，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双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1: 是。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贝杰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0: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

0: 好了，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鹰牵着鼻子走吗？
1: 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港元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吗？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
0: 好吧，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1: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0: 去哪里？
1: 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0: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1: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0: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兵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我也觉得万分震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鹰是怎么知道的？
0: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1: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敢耍花样吧。
0: 嗯。

0: 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应该不会，日本人觊觎天国宝藏，绝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月心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关心则乱，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有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不可能有重机枪，一定还有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虎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1: 是你的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1: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八戒，还不明白吗？张月心在宪兵队与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诱骗进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2: 可特使阁下。

0: 难道他是用肥肥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图，将消息传给了叶双鹰？
1: 你被他欺骗了！
0: 这个坏女人，我要亲手杀了她！哼，师长阁下，怎么会是你和他串通一气做下的勾当吗？
2: 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之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3: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孝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玉馨的面。
0: 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师长

0: 阁下，聚义堂你应该认识吧？
1: 是的，是的，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0: 嗯，立刻赶往那里。
2: 妈妈也跟我来。
3: 好，走
4: 走走。

0: 们还没到啊，
1: 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
0: 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

哭什么？我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0: 跟我说你又犯病了。
1: 去你才犯病呢。
2: 尚英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
0: 鸽子，朱大姐，月心，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全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从今天起我燕双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
2: 双英同志，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0: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
1: 哎，那我呢？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一年多了。
2: 你也被批准和燕双英同志同期入党。
1: 真的？
2: 真的。
1: 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
2: 看把你高兴的。双英，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地站在面前，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英。
0: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3: 哎，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
4: 能够再见到你真好。
1: 哎，朱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2: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双英，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
5: 不错，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
0: 哦，这里就是聚义堂。
5: 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0: 我们必须赶到敌人到达之前找到地下藏宝库。
1: 嗯。
0: 张啸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1: 嗯
3: 好
5: 好。
1: 走
5: 走。

0: 家都别动。
1: 怎么了？
0: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什么东西？
2: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我一踩。那一块，前边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一二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1: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
3: 跟我来。
0: 到暗门了。
1: 三四五六，是这块，
0: 用力踩下去。
1: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分手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4: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5: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7: 9.9元
8: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9: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1: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0: 对，
11: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2: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1: 纯粮酒
12: 大品牌，
11: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2: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
7: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十瓶
13: 只要
7: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4: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酒花四溢啊，
1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0: 对，
15: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2: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10瓶
7: 只要9.9元，
11: 心有面子。 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八进送福，
8: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不管是
12: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排面直接拉满，
7: 9.90
8: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2: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8: 好喝不上头。
12: 除了酒品好之外，
1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0: 对，
8: 仿皮
1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9.90瓶，
1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2: 请客，
1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十瓶只要9.90，
11: 有面子更实惠，
1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8: 好喝不上头，
6: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90
8: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1: 还是
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2: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6: 箱。
8: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8: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90
8: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8: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1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6: 哇，酒花四溢啊，
15: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2: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十瓶只要9.9，
11: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2: 一箱6瓶装，66大顺，
9: 8斤送福，
8: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0: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0元，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2: 拿着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十瓶
1: 只要9.90元，心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
0: 不管是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0元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天！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垄断，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起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双一，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温柔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2: 臭美
1: 、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谢谢。

0: 者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图的人弄错了？
0: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1: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嗯。

0: 哎，韵瑶，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黑马，黑马，马。
1: 藏宝图上的棋局，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

0: 为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
1: 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哦，是这样。
2: 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起来，快！

0: 怎么回事？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1: 原来是这样。
0: 这里的机关非常细，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
1: 刚刚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0: 是的，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杀光，机关是不会停止的。
1: 少爷，快想个办法呀！把图纸给我。
0: 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式相权，红方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林小江、郑亚叔，
2: 在。
0: 马车报新鸟，
3: 在。
0: 钳子护身符，
4: 在。
0: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 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横线自左到右是从一到九，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是控制棋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下红棋，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6: 听清楚了。
0: 听我口令，李小江，到左侧的红车旁，把住旁边的铁扳手。
7: 是。

0: 出，到右侧的红床房。
1: 是。
0: 爬车，往右后方的红车房。
2: 好。
0: 林小江，红车三进二。

0: 炮七七三。将军，郑亚书，五炮七推一。李小江，五车三平五。将军，亚叔，你出来！
1: 为什么？
0: 别多问了，快出来！大家都坐好。躲起来！
1: 你呢？
0: 别管我！五炮七进一。

0: 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做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
1: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要交点，宝藏现形。
2: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这是什么意思？
0: 这里面还有一层。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记住了吗？
1: 老子与天国同在，
2: 借着马歇尔的门
1: 踏上神圣之路。
0: 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2: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3: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2: 没有。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月瑶，把中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这有什么用处？两个章子叠在一起，原来还是一样的。
1: 月瑶，给我那副眼镜。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真的是座教堂。
2: 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1: 啊，我看看。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3: 马歇尔路教堂。
1: 哦，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
3: 哦，
1: 几十年前开纳路不叫开纳路，叫做马歇尔路。开纳路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3: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1: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2: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0: 双鹰，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那条谜语。
3: 说说看。
0: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3: 哦，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0: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通往宝藏之路。
3: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1: 哦，哎呀，
2: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3: 是的。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那另外一块呢？另外一块。
1: 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我有一块。
2: 啊啊！
1: 月心，你说什么？
2: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1: 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什么？你是张啸天的女儿？是的。
2: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他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
1: 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0: 小玉，你真的是小玉，
1: 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
0: 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啸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小玉。
1: 姐姐。

好啊，寻宝藏居然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
1: 哦，
0: 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

0: 怎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洛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嗯，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0: 你出卖我们？
1: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姐姐，
2: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信任错给了敌人，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0: 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狼了。
0: 什么？
1: 简短截说吧，当年于秀清和我为了得到天国宝藏，暗中结成同盟。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2: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1: 对，
2: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
7: 就是、啊、就是、啊、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0: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0: 技产品啊，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氯的生物体。第四层呢 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1: 是吗？我尝尝，
10: 怎么样？好吧。
11: 嗯，确实挺好喝的。
10: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3: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2: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4: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2: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15: 转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16: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7: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9: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20: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2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22: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2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

0: 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0: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小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20年来的平静，燕韵瑶找到地下密室的谜语，这让我们感到机会来了。那天夜里，于秀清来到了家中。
1: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
2: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2: 嘘。当一会儿说过我们电脑里要救人吧，阿英。
0: 啊。
1: 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韵瑶引穆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加日本人和76号之手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韵瑶与燕双鹰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
1: 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4: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哦，是吗？
4: 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1: 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3: 为了钱，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们不会改变，只有死。
1: 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1: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5: 好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韵瑶和张月心。
4: 双鹰，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5: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
3: 我有个条件。
5: 啊？是什么？
3: 他们要跟我一起。
5: 当然可以，走吧。
6: 站住！
3: 克斯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
5: 嗯，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6: 好，
3: 快！

0: 不，你先掉。
1: 快快啊！
2: 快走！

0: 一二走，
1: 快，快，快，快，快，

去了。啊！

0: 真想不到功亏一篑。
1: 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必须马上离开。丽萨，你保护特使阁下，马上离开这里。
2: 好，
1: 那
0: 你呢？
1: 我要杀掉燕硕英，然后再离开。
2: 来。

0: 你在找我吗？
1: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

呀！我天！我过呀！啊！我天！

0: 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
1: 是为了抓住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井武夫等人一网打尽。其实，两天前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怕打草惊蛇，没有告诉你们。 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尸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而后，他让我和亚叔提前隐藏在洞中。我们定好，晃三下手电。 为行动的信号，在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并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张啸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
2: 一网打尽，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3: 如果对比起现在的结果，这样的代价还不算是太高。

0: 来，你什么情况啊？
1: 通过几天的探查，已基本确定，这里就是通往宝库的大门。我们动手吧。

0: 我发财啦！太好了！
1: 小梦，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起来燕军说的一点不错，特使阁下是假的。
1: 立即调查，

0: 你们找我有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信吉。

如果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们仍然当你是特事阁下，

14号会按照陆军上将天皇特使的礼遇下放。

0: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双英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1: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2: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1: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2: 哦，是他。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

面费事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

0: 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 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

0: 爽快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

0: 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不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

0: 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二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哦，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这事儿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杜华，一定是他。
1: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
0: 有内奸，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华就在门外。

0: 怎么想跑？
1: 你别过来。
0: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纪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0: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功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4: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0: 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1: 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

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0: 甘味。
1: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
2: 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1: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2: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1: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车，请停车。
1: 是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2: 哎，肯定是有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足球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
2: 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1: 是啊，
3: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快。
4: Thank you.

0: 哎，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
2: 怎么会惊动大军啊？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哎
1: 呀，这狗特务太猖狂了。
3: 就是啊。
4: 带走，走，走。

0: 列车还有东角和南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东角要站。
1: 带进来。
0: 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
2: 啥事儿？啥事儿？

站住！坐下。

0: 刚刚那囚犯什么人？是特务吗？不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是个狠角色，动不动就杀人。
1: 司宁啊！
2: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3: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
2: 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4: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4: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听到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0: 没事吧？要不要紧？不要紧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0: 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

0: 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入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

0: 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海盗经常出动，船长他们如果不提前躲避，一定会被抓住。我必须赶快离开这里，通知他们。
1: 小琪，小琪！
0: 啊，谁在叫我？这个声音好熟悉啊！啊，邓巴将军！
2: 哎呀，
1: 小琪，终于找到你了！
0: 邓巴将军，真的是你啊！
1: 小琪，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0: 谢谢你，邓巴将军。哦，对了，邓巴将军，西古尔德要进攻刺桐号，快点通知船长他们。
1: 哎呀呀呀呀呀！你不用担心，这是汪船长和王子设的计。现在，西古尔德恐怕已经进了王子的埋伏圈了。
0: 啊，是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占领海盗的炮台，以防发生意外。
0: 哦，去炮台的路我知道，跟我来。
1: 好。

0: 很危险。
1: 哼，我可不会当你们的俘虏。
0: 扔呢？
2: 西湖尔德的女儿逃跑了，快把她射下来，别让她跑了。
0: 住手，邓巴将军，请不要射她，她救过我的命。扔呢？
3: 王子，闹了半天，您是拿我们当诱饵，引西古尔德出动？
4: 沈员外，实在不好意思，只因到处是海盗的眼线，为了不让计划泄露，只有我和大渊知道内情，让你们受惊了。
1: 王子，对不起，我误解你了，那天我真不该说那样的话。哈哈，
4: 没关系，青儿，多亏那天你骂得真切，不然怎么能骗过西古尔德呢？
5: 骂得好，骂得好。
1: 阿喜，你跟我住嘴，瞎说什么呀？站住，
0: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1: 小琪，你回来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只是到海盗岛度了个假。青儿，你怎么又打我？
1: 度假，你不知道大家为了救你担了多少心。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
1: 爸爸，海盗岛失守了。哎，
6: 我们中了王大渊和吴大马的计了。
7: 大王，海盗岛已经失守，此处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6: 王大渊，总有一天我西古尔德要跟你算这笔账。
0: 船长，西古尔德没抢到天幕碑，还丢了大本营，一定会气炸了吧？
4: 是啊，没有了根据地，他再也不能在这一带海域抢劫了。哦，对了，小琪，乌达玛王子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样东西，说是在西古尔德老巢找到的，我想可能对你很重要。
0: 学生卡？这么说，西古尔德的女儿就是我的同学让娜。
1: 很高兴认识你。哼，我可不会当你们的俘虏。
0: 让娜，
1: 小琪，走着瞧，我一定会夺回天幕碑的。
0: 都怪我，跟让娜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现在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她。刺桐号离开了三佛旗，继续向西北航行，来到了无之拔，也就是未来的马六甲，前方就是著名的马六甲海峡，穿过海峡离僧伽拉就不远了。

0: 你的话越来越好了。
1: 嗯，
2: 谢谢船长。只有平时多练习，在瓷器上画图案才能更漂亮。阿喜，打起精神，将来我把你画在瓷器上，你的形象就可以流芳百世了。
3: 流芳百世，流芳百世。
4: 你们快来看，好大一群海鸥啊！
2: 哇，好壮观啊！这儿怎么有这么多海鸥啊？
4: 他们好像在捕食鱼虾。
0: 不好，这里有危险！
4: 啊，危险！
2: 看啊，是鲸鱼！
0: 我们进入鲸鱼的捕食区了。如果不离开，我们很可能会被鲸鱼撞上。
5: 这到底怎么回事？不好了，船舱进水了！进水了！我的丝绸，我的瓷器，我……
0: 马马杜，你赶快想办法堵住船洞，快！
6: 是，
0: 小琪、青儿，你们两个负责排水。
2: 是，
0: 阿蛮，赶快把船靠岸，快！
7: 是。

0: 们在修船，我们赶紧摸上去偷取天墓碑。
1: 愚蠢，没看见甲板上有人吗？
0: 是，
1: 得先把小琪、沈万才他们几个支开。
2: 头儿，可是怎么引开他们啊？
1: 用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哼，龙涎香。
3: 讨厌的鲸鱼，撞坏我的船不说，毁了我多少货物啊！
4: 你看看，这些名贵的丝绸全都皱巴了，还有我那些上等的瓷器，哎，我的心在滴血，滴血！你们知道吗？
1: 万才叔，您别难过了，您要这么想，幸亏我们及时靠岸，不然损失可就更大了。
5: 龙涎香，龙涎香，卖龙涎香喂！
2: 卖龙涎香了，上等的龙涎香啊！
4: 什么龙涎香？哇，真的是龙涎香！
1: 万才叔，龙涎香是什么东西啊？
4: 龙涎香是一种名贵的香料，价格昂贵，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呢。
1: 是吗？
6: 青儿，我跟你说，龙涎香其实就是鲸鱼胃里的分泌物，鲸鱼捕食了乌贼之后不容易消化，肠胃受了刺激就分泌出一种蜡状物，然后鲸鱼呕吐出来，哎，被海水冲到岸边就成了龙涎香。
1: 好恶心啊。
3: 臭小子，你乱说什么呢？这可是价值千金的好东西，被你给说成什么了。
4: 哎，二位岛民，这块龙涎香我买下了。对了，你们是在哪里捡到这块龙涎香的？
5: 哦，在岛另一边沙滩上捡到的。
4: 是哪边啊？
2: 那边，穿过那片森林就看到了。
4: 哦，是吗？那多谢二位相告。
1: 这两个人打扮得好奇怪啊。
4: 发财的机会来了，小七青儿，准备出发。
1: 出发？去哪儿啊？
4: 去找龙涎香。
1: 他们走了，准备行动。
5: 是。
6: 青儿，你看。
1: 哇，这是什么动物啊？
6: 是苏门答腊红猩猩。
1: 红猩猩？你看他的脸长得好特别呀。
4: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赶快走啊。
6: 万才叔，你看树上有只红猩猩。
4: 哎呀，管他什么星星月亮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龙涎香，快走。
6: 万才叔，您慢点，我们都跟不上了。
1: 就是啊，干嘛走那么快啊？
5: 皮鞋，你瞧，
2: 找到天墓碑了。
5: 没有，是一颗中国点心。
2: 是吗？中国点心我最爱吃了。
7: 啊，有人不在，可以偷吃点心了。啊啊，要贼！
2: 你要是敢出事，我就捏死你。
4: 龙涎香，龙涎香，亲爱的龙涎香，你快出来吧，快出来吧，龙涎香。
6: 哎，再找下去我就要中暑了。
4: 哪儿呢？
1: 哎，你们快看。
4: 青儿，你找到龙涎香了？
6: 在哪儿？我看看。
1: 不是，你们看那边。
4: 那个是什么？
6: 好像是头鲸鱼，过去看看。
4: 走。
6: 这是一头抹香鲸，看样子在这里搁浅很久了。
1: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帮它回到大海。
6: 得抓紧时间，它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4: 我的天哪，你们两个小孩子可真是说大话不怕闪着舌头，你们以为是把一条小鱼放回大海吗？
3: 这可是一头鲸鱼，鲸鱼懂吗，孩子？
6: 我们可以用刺桐号把鲸鱼拖回大海啊。
3: 你说什么？
1: 好主意，赶快去告诉船长。
3: 喂，我是刺桐号的船主，就算是要拖，那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站住！你们给我回来！我才是刺桐号的船主，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呀？
2: 头儿，
1: 找到天目碑没有？
2: 没有。不过我们抓到了一个人质。
1: 人质？说，天目碑在哪儿？
7: 我不知道。
1: 说还是不说？有人来了，隐蔽！
5: 大家都说说想法吧。
3: 我反对！鲸鱼！鲸鱼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还不够大吗？我求你们了，别在鲸鱼身上浪费生命了，好吗？这么大一头鲸鱼，万一它突然挣扎，刺桐号岂不是要变成碎片了吗？
2: 是啊，
3: 真是。
1: 万才叔，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6: 抹香鲸体型庞大，失去水的支撑后，身体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它现在一定很痛苦。
5: 说的是啊，万才叔，我们在这里多争执一分钟，抹香鲸就多一分危险。
3: 你们都想救，那就救吧。
5: 好，那就赶快行动。
1: 是。
6: 抹香鲸需要大量的水帮助散热，还有只有不停洒水才能保护它的皮肤不被晒伤。
5: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5: 马马渡，升帆起航。
8: 是。

0: 太沉了，拖不动啊！
1: 风力太小了，除非有大风才行。
2: 不能再等下去了，
3: 罗贝大叔，要不您来掌舵吧，我跟其他的人下去帮忙。
4: 好，嗯，这里就交给我吧，小心呐。<笑>他们都走了，咱们正好可以继续找天幕杯。
3: 回来，没看到鲸鱼要死了吗？还不快去帮忙！
4: 头儿，救鲸鱼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上次我们的小船遭遇海中漩涡的时候，是鲸鱼带我们走出去的。
4: 你们难道不记得了吗？

0: 帮忙的，
1: 刚才的机会千载难逢，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
2: 你刚才爱心泛滥，哪里听得进我们的话呀？
1: 是啊，
3: 你们还敢顶嘴？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0: 大家快往大海上冲！
1: 离开卢杰宇之后，我们再一次体会了大海的可怕力量。暴风雨一直吹了七天七夜才平息，刺桐号偏离了去往僧伽腊的航线，被吹向了东北。等我们见到陆地的时候，发现已经到了淡淼，也就是未来的缅甸图瓦。
2: 啊，
1: 妈呀！终于见到陆地了，还是待在陆地上好啊！
2: 快走，小琪，我们还有任务呢。去看看岸上有没有人家，补充一下淡水。

0: 游泳大作战。
1: 芊芊，都好久了，你才游了这么一点。啊，
2: 可恶，我没力气了。啊，哦。
3: 新宝，
4: 这么快！
2: 谢谢你，新宝。
5: 别客气。
4: 太厉害了！这还是每次游泳都拖后腿的尖尖吗？
6: 嗨，我之前都是隐藏实力。
1: 那我们再办一次游泳比赛。
2: 比赛？我就不参加了。
1: 那怎么行？游泳大明星，
2: 大明星
1: 一定要来哦。
2: 完蛋了，完蛋了！我要在大家面前出丑了。
5: 别担心，尖尖，我来帮你游泳特训，一定让你游得跟我一样快。
2: 谢谢你，星宝。星宝。
5: 第一个特训，吃海藻。
6: 咦，我不要。
5: 你就是因为挑食才力气小。
2: 行，我吃。是叮咚，吃进肚子里就不好了。
5: 这个特训好像有点危险。没关系，还有第二个特训，体能训练。让你的双手更有力气，身体更灵活。
2: 我感觉更没有力气了。
7: 嘿，明星，准备好参加比赛了吗？
5: 当然了，还正在努力训练呢。太厉害了，
6: 这都是小意思。
2: 又是叮咚。
5: 要不咱们换个地儿，还有第三个特训。憋气练习，等我数到五，我们就上去换气。一二三四五，可以上来了。芊芊。芊芊，我来帮你。
6: 叮咚老是捣乱，根本没法特训。游泳比赛我不参加了。
5: 你不想当游泳大明星了吗？
2: 我
5: 要不我们再像上次那样。
8: 月牙岛游泳大赛开始啦。看呐，选手们都在热身准备。大明星奋起直追了。
9: 娟娟，大明星，大明星。
6: 哟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游得最快的不是尖尖，是星宝。
6: 星宝，小心！
5: 宝，大明星，你会受伤了吧？
6: 都怪尖尖。
5: 星宝，
2: 星宝，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5: 不怪你，是我出的馊主意。
7: 我们都知道了。
5: 如果没有叮咚捣乱，就不会发生这些了。
1: 要不我们再办一场比赛？
2: 比赛？
1: 这次我们比捡叮咚，看谁捡得多。
6: 好喂，干净的大海，
10: 就能好好训练了。
0: 海漂垃圾一般是指在海岸附近常见的垃圾，比如塑料袋、渔网、泡沫塑料等。这些废弃物可以在海上漂流很久很久， 不仅破坏海洋风光，还容易被海洋生物误食或缠绕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0: 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

0: 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

0: 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3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十五五开局扬帆，甘肃奋起争先。今年十已过半，全省经济跑出了怎样的半年速度？锚定新质生产力，下半年我们当如何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959.1亿元，同比增长4.9%的扎实数据。2026年过半，甘肃经济交上了一份既稳扎稳打又新意十足的亮眼成绩单。今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新发展阶段城市起势的关键起步期。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十五五”起步的成色与后劲，意义尤为重大。那么下半年我们该如何巩固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今天就此话题展开讨论。严博士邀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金钱。邓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在一季度开局良好的基础上，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稳的底盘更牢，进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0亿元，增长4.6%。甘肃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半年经济答卷。邓教授，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上半年交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经济报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有哪些可圈可点呢？
1: 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总体平稳，持续呈现向新向优的一个发展态势。那在这过程当中，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十分亮眼的成绩单。从数据上来看，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增速0.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农业底盘稳，工业支撑强，服务业平稳向好，第一产业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新兴服务、物流等第三产业运行有序。更为亮眼的是新意十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新材料产业增幅达到17.4%，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更是增长53.1%，量质齐升特征非常鲜明。

0: 对于这份亮眼的半年答卷，您觉得主要是得益于什么呢？
1: 这份答卷主要得益于战略引领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一方面，全省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和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全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协同推进，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12.39万户，新设企业3.87万户，日均新增企业数量达到214户。那么在这里面，新能源、新材料、未来空间、未来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增长尤为迅速，创新创业热潮与产业升级方向同频共振。
2: 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积极因素持续累积，经济运行特点可以用稳、优、新、活、保五个字概括。第一是稳，经济底盘稳固，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第二是优，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投资结构逐步优化。第三是新，新动能加速培育，产业转型稳步推进。第四是活，经营主体活力释放，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第五是保，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居民福祉持续增进。
0: 邓教授，上半年我们经济运行特点用稳、优、新、活、保五个字概括，您如何理解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又给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发展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 稳、优、新、活、保五个字精准概括了我省上半年经济的多维特征，也清晰指明了下半年的工作着力点。稳是前提和基础，三次产业平稳增长告诉我们下半年必须继续稳住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基本盘。优与新是发展方向，质量效益提升、新动能加速培育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调结构、转方式，盘活传统产业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量。活是发展动力，市场经营主体活力释放，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启示我们要持之以恒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保是发展的目标和底线，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这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和根本目的。但在发展中要始终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可见这五个字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下半年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引。
0: 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那主要的经济指标也呈现出高开高走、效速兼优的良好态势。那下半年我们该如何

0: 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之以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持之以恒补短板强弱项，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系统性激活城乡大宗商品消费，深挖文旅消费热点，打通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完整链条，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营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努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1: 上半年，甘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跨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台全力稳投资促消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一系列的经济举措。那邓教授，在您看来，我们下半年应着重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0: 下半年发力重点应放在结构优化和动能培育上，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加快推进三化改造项目，推动传统产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全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创新突破，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级培育机制，在稳投资的同时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和创新活力，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扩大招商引资成果，加力拓展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巩固拓展进出口总值增长10.1%的良好态势，稳住未锻造经营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高速增长势头，以高水平开放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1: 教授，我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是面对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市场需求依旧不足，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等问题，我们该如何护航好下半年的经济发展？
0: 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和市场需求不足等多重挑战，护航下半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信心重要，实干更重要，信心与实干二者缺一不可。信心源自全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我省向上向好、向新向高的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拓展，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加快发展面临的有利因素增多。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将更加突出，在全国整体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如果不狠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要将信心转化为实干行动，聚焦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增强发展动能、拓展发展空间、筑牢发展底线，深研政策导向，培育发展后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着力交出一份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美答卷。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

0: 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

0: 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任振赫通报情况。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0: 我省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绩又重前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锻造科学决策的过硬本领，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3: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0: 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限量册，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献计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素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7月2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以强科技行动为牵引，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好我省科技创新国家队和地方队的作用，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项目，加强科技对外交流合作。要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和推动力。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逐条逐项落实好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断厚植科技创新沃土，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创新潜能。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我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盛夏时节，甘肃能化硫化化工生产管控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调整生产参数。
4: 我们采用 DCS 计算控制系统和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关键工艺参数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和智能优化，从凭经验操作转向靠数据调控，降低了人为误操作导致的能耗和排放波动。
3: 这是我省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的缩影，针对有色、化工等优势产业分级分类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不少企业探索循环生产模式，对工业固废吃干榨净。
5: 坚持吃干榨净循环理念，原料全部为铜、铅、冶炼阳极泥工业固废，依托集团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过程清洁化、绿色化，生产能力同步

0: 满足国内出口贵金属产品环保准入标准，形成低能耗、高回收、高附加值良性循环模式。
1: “十四五”以来，甘肃累计实施1424个技改项目，建成122家智能工厂、45家 5G 工厂。今年一至五月，规商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1%，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全链条布局。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200万千瓦，绿电占总装机比重接近65%。新能源产业扩容带动上游新材料需求增长，张掖经开区万吨级碳纤维项目加紧建设，预计国庆前带料试车。
2: 甘肃纳塔呢是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的那个碳纤维，安装啊或者调试的过程中呢，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性能。我们的那个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新能源车呀，或者是那个低空经济啊。
1: 按照“十五五”产业规划，我省重点布局高性能纤维、半导体材料等高端品类，新材料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上半年，全省铜材、稀土磁性材料、锂离子电池等新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0.9%、18.4%和60.8%，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核心靠技术创新。在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车规级芯片供应全球头部企业。
3: 坚实的客户资源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2025年，华天科技销售收入达172亿元，在全球封测企业排名中由全球第六攀升至第五。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快于规商工业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45.6%，创新动能持续增长。上半年，全省规商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产业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我省将以质质远为导向，深化产业升级，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均实现增长，展现我省外贸韧性。据兰州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7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五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省水利厅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一点为一方案一专班闭环防汛体系建设，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风险不确定性。通知明确，要紧盯防洪重点，实施分类施策，全域管控，针对全省356所各类水库、49条重要河流及303条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山洪沟防治村、重点淤地坝在建涉水工程，要求主点位制定专属防汛工作方案，同步组建专职责任专班，实现一个风险单元、一套处置预案、一支值守队伍全覆盖，全方位织密水利防汛安全防护网。甘肃台报道。
5: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青城县紧盯项目抓发展，围绕民生抓提升，强化作风抓落实，让民生提质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6: 在青城县

0: 店有一间特别的会客厅，不喝茶不寒暄，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1: 会客厅要怎么聊，又要聊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书记一起去体验一回。书记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给企业解决
2: 对
1: 哪一方面？
2: 今天是这个龙柏城的一些个企业，它反映一些融资的问题啊。
3: 中商龙柏城项目进入招商运营阶段，资金压力不小，企业方希望能够尽快对接银行贷款。
4: 我们的企业不是欠款，而是我们应收款有个1000多万，收不上来。实际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来说啊，确实这个。
5: 你需要款，他们也要放款，关键是怎么放。
4: 对，是。
3: 县委书记坐镇一线，为企业协调解决问题，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刻落实，亦是难以办结的明确实现。座谈会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融资贷款事宜展开对接。当然，这家招商引资企业不是第一次遇到难题。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曾是庆城县的一座大型汽车站。通过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过去的这座老汽车站曾经占地呢达到了20多亩，而且还在周边有一个民用停车场以及流动摊贩自发形成的一个摆摊区。这些年呢，随着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汽车站的客流量逐年减少，功能也慢慢减弱。2023年呢，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集农产品批发交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
0: 中商农柏城项目。
1: 但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征签难题却让工程进度陷入到僵局之中。
5: 就是牵扯大大小小，不管是营建的还是车站建的那个临时建筑啊，包括他们摆的摊儿啊。
6: 刚开始是这种流动商贩的形式，就是摆摊热点。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慢慢把一个流动摊点变成那固定摊点，然后紧接着他的后面又搭这个简易的棚子，商户这块没有合法的手续，最后是可以说是无偿拆除。
3: 没有合法手续，无偿拆除的政策红线不能破，可硬推又怕伤了商户的心，项目建设一时卡了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6: 企业有问题反馈到我们三抓三促办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去一线督促解决问题，督促自然资源发给住建等部门，在这个土地出让、项目这个审批和这个开工许可等方面实行了这个并联审批。
3: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庆城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下沉一线，把政策讲解、民意疏导做到商户心里头。不到20天，僵局打破，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7: 我知道，这毕竟是改善，就大家都尽心环尽力哦。
8: 就是有一个大的市场的话，我们做生意也方便。
2: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的这样一个关键。根本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按制度、按原则来办事，这样的才能真正各方也能取得共识，也能真正不留下隐患。另外呢，我们创新的这个政企会客厅的这样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还有这个企业商户就直接到企业来，我们围绕企业这个项目执行中的这个堵点、难点、卡点问题，把这个各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够统筹起来，
9: 来我们找思路、找方法。
3: 甘肃台报道。
10: 7月22号，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受强降雨影响，甘南州下河县境内 J568线、S312线发生严重水毁险情。公路部门迅速调集7支应急队伍，采取机械清障与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所有水毁路段已全部抢通，道路恢复半幅交替通行。此次强险累计投入人员1538人次，大型机械及保障车辆800余台。清理塌方泥石流94450立方米，后续道路排围加固、路容修复工作仍在持续开展。甘肃台报道。7月23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专题讲座第6场在白银市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2级巡视员李晕以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光辉历程与现实启示为题，深度解读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为民情怀与实干底色。 7月23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兰永林高速公路大下河特大桥首跨

0: 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大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大规模施工阶段，为项目全线按期通车打通关键施工节点。大夏河特大桥全长1409米，最高墩深达90米，是兰永宁高速公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1: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夏意正盛，生机勃发。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这蓬勃向上的盛夏活力。
3: 大暑时节，暑气至盛，湿热交争，万物荣华，陇原大地草木繁茂，夏花璀璨，整个夏天的生机与烂漫在此时尽数绽放，绘就人间最浓烈的盛夏画卷。大暑大热，五谷大接，自然万物蓬勃生长，水稻抽穗，玉米拔节，瓜果飘香，农人在热烈盛夏耕耘希望，默默积攒秋日丰收的丰盈底气。时序交替，盛夏将暮，大暑是盛夏的终章，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我们皆不负骄阳，在热烈盛夏中潜心耕耘，于风起蝉鸣中静待秋来，收获满城丰盈。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时节，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受高压控制，我省迎来了高温天气，本轮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较为少见，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是普遍突破了35度，而河西局地呢甚至是飙升至

0: 40度以上。持续的晴热，高温中暑风险会显著升高。在这里提醒大家，大暑伏天热力鼎盛，务必要做好常态化的防暑降温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谨防高温中暑。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陇南市的东部、庆阳市的东部以及甘岷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武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其中酒泉市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19到38度；嘉峪关多云，22到37度；张掖晴转多云，19到39度；金昌晴转多云，20到39度；武威晴转多云，20到38度；白银晴，18到34度；宁夏晴转多云，14到34度；甘南晴转多云，7到26度；定西晴转多云，15到30度；蒙南晴，24到36度；天水晴，21到36度；平凉晴，16到31度；庆阳晴，18到29度；兰州新区晴，13到3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17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8到37度；辉县晴转多云，20到36度；临潭晴转多云，8到27度；康县晴转多云，18到34度；两当晴转多云，20到35度；兰州晴，19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 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

0: 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

0: 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

0: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

0: 也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

0: 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7: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8: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0: 给我冲！
11: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
12: 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10日拿下锦州。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行啊，别走。
1: 校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来来来。
2: 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走了。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 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3: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4: 向伯乐致敬。
2: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

0: 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医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1: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2: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0: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2: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林总，剑锋同志刚送到。
1: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0: 总统，剑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
1: 拉车上。
0: 哦，林总。 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2: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 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杜聿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3: 这个杜聿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4: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 让我们一心二用啊！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 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 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 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
4: 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
6: 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 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 至于锦州前线，
0: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6: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2: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3: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4: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5: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4: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3: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7: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省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6: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6: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7: 是。
8: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晋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9: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8: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晋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10: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1: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
7: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10: 这儿
7: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3: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4: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3: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4: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

0: 厉害厉害！
1: 走！
2: 瞅啥？
3: 赶紧吧！
4: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您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啊？

0: 慢点，
1: 慢点。
0: 我跟你们说，
2: 主阵地啊，
0: 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3: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3: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
4: 小伙子，搭把手。
5: 谢谢。
4: 哎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5: 哎，刘小二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
4: 翠云，翠云啊！
5: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去。好嘞，
6: 刘大爷，
5: 慢点啊！
6: 您怎么又来了？
4: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6: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4: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6: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4: 不要也得要。
5: 名字叫什么名
6: 字？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5: 送过来最近有吃的吗？
6: 李峰，来。
5: 好，往那边啊，
6: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5: 等等，
6: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5: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哎呦，
6: 好。老乡，
5: 太沉了。哎呦，
6: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2: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6: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5: 啊，还有这个被子，
6: 怎么了？
2: 谢谢。
6: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5: 好嘞，好嘞，好嘞。哎，
6: 哎，同志，谢谢了，郭大爷。哎，
5: 谢谢郭大爷，谢谢。
7: 啊，
5: 行，
7: 走了，
5: 走点啊。哦，好嘞，好嘞，
0: 好嘞。慢点，出点力。出点力啊！
3: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8: 使点力气。来，
9: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10: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0: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3: 这边，还有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10: 对，啊，对，
3: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10: 对对对，哎哎，好，哎
3: 哎，副司令员同志
10: 又来了，
3: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10: 副 副司令员同志。
1: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8: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8: 哎，地图。
1: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8: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1: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2: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0: 看看攻势加固的怎么样了。啊！
13: 这是干啥呢？
0: 我，
14: 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14: 是。
15: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6: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0: 团长，小弟过来。
1: 真炸啊！
0: 走，班长他。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3: 嗯。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4: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5: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4: 东北解放了，
5: 对，
4: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5: 是，
6: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7: 走吧，走吧，快点！
8: 这样想的，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9: 老哥，
8: 哎，
9: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8: 我打算放置7门，
9: 专打炮兵。
8: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9: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8: 是，没问题。
9: 闪开！
10: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9: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0: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9: 你问这个做什么？
10: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0: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0: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

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案就不用操心。

0: 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我知道你们四中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1: 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2: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有高低不愁，
0: 却却守平地，
3: 这是防守大计啊，
1: 副司令同志。
3: 是大计吗？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同志，同志，
1: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2: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2: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2: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0: 柯同志，
1: 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2: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3: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 副司令员同志，
3: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洪锡才同志。
1: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2: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5: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

0: 计了。所以啊，后勤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1: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0: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2: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光纤板都抬出来了。
0: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1: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0: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1: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哎呦，地震没马，慢点啊！
1: 哎，别自找死！
0: 慢点啊，
2: 旁边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0: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你们先回来。哎，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吧。
2: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堵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
3: 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4: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5: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2: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三天。要么四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3: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2: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 动业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
2: 这个。

0: 要根据情况而定。
1: 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的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3: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走，里面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实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

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你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天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哎，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找李娃，身子不够。
1: 是村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3: 没事。
0: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药啊！来，把你们两个架上去，快！哎，
3: 歇会儿。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儿，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老总啊，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 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

0: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1: 给林彪发电。
2: 是。
0: 好，马山，
3: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
0: 喂，
4: 马三，
2: 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报告
4: 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2: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4: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
2: 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5: 打下去，
4: 保证完成任务。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马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 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亲，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
4: 这是大中大用啊！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你明白吗？那阙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5: 我晓得，这个阙汉谦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缩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
0: 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塔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6: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
0: 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行，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0: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4: 这却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0: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

0: 快点，快点，走，准备战斗。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1: 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沈一战功成，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五十四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阙寒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

0: 肯定会被拿下来。
1: 苏司令员真是神了，首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2: 是，
1: 他们只能证明一个状况：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泰山。
3: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字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马上队怎么办？
1: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3: 我们的阵地无懈可守。
1: 老胡，
4: 哎，
1: 我们的前沿的石狮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4: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
1: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4: 我跟你试试。
1: 哎呀，你跑吧，咱俩都先了，谁指挥战斗啊？
4: 你我跑得快，
1: 我去啊。
4: 走，跟我走。
1: 好啊，
4: 你小心点。
1: 哎，越界太近了，好。

0: 事啊？
1: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
1: 哎，好。
0: 来，上面接一下来。
1: 哎，走。
0: 一二一二，走。
2: 头子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0: 我们俩在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行，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 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
3: 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怕，但是没办法，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
4: 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4: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对呀。
0: 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一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3: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3: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

0: 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 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有共识，
5: 有共识，
4: 有坚持，
5: 有坚持，
4: 站住！
6: 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
7: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您好，吴书记，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把你看好这个日月潭预警做好，你都查到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日月潭预警都查到了，现在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运行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自由改造了，现在是日子不，现在就升级为日子爱了。从改造呢，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出格塞。从出格塞之后进入我们的石格塞，来回进入这个，那个马车间之后进入这个生化池，生化池之后通过渗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达标之后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
1: 之前是设置，一天出日出的主要是月程一千方，现在我们每天开始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但是6000方是月程月出出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0: 哦，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是吗？
1: 从这排出，这就是我们的排污过程。那个地方用我们的排污口呢。
0: 嗯。
1: 它是就是那啥是国家发改委取得的。
0: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这一块，
1: 就是、这
0: 是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

0: 278.12。
1: 哎，对对对。
0: 那在咱们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它日志现在是什么？是日志的，比如说是小于等于50。
0: 哦，就是 CO。

0: 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理。
1: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要观察的，要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是否就是他这个正常。那我们的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检测。
0: 检测，
1: 就是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必须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合格的一个才能往下走。
0: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1: 哎，还是为了我们城区供这个城区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前线就多少人还是吃水着呢？说不辛苦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辛苦是应该的。
0: 合格的自来水从净水厂产出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核心的工作。
2: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两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1: 修了就还能给这个螺丝修着改修，你吃的痛，这是，这方面，呀，我们现实的所有管网就是修不连通的，但是有分段，一分段一阀门啊，这就是出现问题这个分段阀门。
2: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片区域。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1: 弄错了那就上面那是我们这次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排不出来呢，没办法维修。这个说的说这个所有的公司呢，这个供水的管道的这个阀门管网这边那是都是。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2: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是吗？
3: 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的。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城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0: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2: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
1: 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在我们单位的下面，你看就是这个地点。
2: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的是大嘛啥是，当时破裂了，管子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没有水了。说说
2: 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1: 停了，这么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平时坐着不电。
2: 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
2: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冷？
1: 那肯定冷得很啊，三月份，我们这里面的庄稼县的话，五月份才开始工作的呢，三月份正是最多的时候。
0: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姬琼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 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

0: 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 创新治理模式，守护民生安宁。
2: 可能卖一只鸡蛋，咱回家绕一圈就散了。
1: 住房提质增效，守护万家平安。
3: 确保辖区，劳动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缺位。
1: 下水管道淤堵，邻里采光纠纷，物业服务矛盾，件件都是百姓心头事儿。
4: 看这个汛期，臭气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问题，天水市麦积区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索构建起源头预防抓前端、多元化解疏中端、闭环处置治末端的三端共治工作模式，多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1: 今年三月，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综治中心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工作中，摸排到一起邻里权属纠纷。辖区村民西某在翻修房屋时，不慎损毁了邻居吴某家的屋顶，并且在后续硬化房屋周边路面时，又阻碍了吴某房屋周边排水系统正常通行。此事引发双方激烈争执，邻里关系一度紧张。
2: 我这次以后就不修房子，他以后我就放了一个一米宽的那个过道嘛，留了我给我留的滴水，他的滴水也在里面留着，他以后他就要把我的这个路就直接封死了，封死以后说是我的下水不能走。
3: 我们在接到这个线索后，镇综治中心联合了镇司法所，立即启动了调解程序，开展了现场勘查，核实了房屋受损以及下水外溢的情况，同时组织双方沟通调解。
1: 由于双方就赔偿数额没有达成一致，导致第一次调解失败。对此，调解工作组又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调解。
3: 由西某一次性赔付吴某房屋及路面损失1400元，并现场履行了协议，这起纠纷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
2: 经过镇政府跟村委会的这个协调以后，现在就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今年以来，花牛镇综治中心通过开展三端共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法，集中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底板，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解水平。截至目前，花牛镇综治中心受理矛盾纠纷374件，成功化解367件，化解率98.1%。
4: 花牛镇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服务效率，构建起平安不出事、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为推动主动创稳贡献综治力量。
1: 不止花牛镇，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综治中心也充分利用三端共治工作法，及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今年六月，网格员杜潇潇接到村民反映，辖区村民赵某与邻居因田地树木越界问题多次发生矛盾，杜潇潇立即联合村干部前往了解情况。
5: 首先稳住双方的情绪，并第一时间上报了镇综治中心防止矛盾激化。
1: 在调解中，村干部结合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乡亲，耐心劝导双方当事人，同步开展针对性普法宣讲，清晰界定双方土地权属与责任边界。在工作人员耐心的调解下，赵某与邻居也解开了心结，重归于好。
6: 咱们卖地这地方咱回家绕一回去算了。
7: 这起矛盾纠纷在村干部的及时调解下得到了及时化解，避免矛盾再次升级，这是我镇今年推广三端共治工作模式的生动实践，真正做到了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天水市麦积区通过推行三端共治工作模式，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问题，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共摸排矛盾纠纷6053件，调处成功5952件，化解率98.3%。
8: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全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标。
0: 天水市麦积区创新打造的三端共治基层治理体系，抓实风险前置排查，多方联动调解，全程处置闭环，实现矛盾抓早抓小，纠纷化解在基层，治理成效得到了群众普遍认可。宁县，一座三水交汇、古韵悠长的陇东小城，千年来烟火延绵不绝。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民警、辅警们深耕街巷社区，秉持主动防范、源头治理的工作理念，把警务服务融入入户走访、法制宣讲、矛盾调解的全过程，默默守护着古城平安祥和，以坚守筑牢群众身边的平安防线。
9: 冰封浩荡千年意，三水交汇一城春。宁县这座承载着诗经古韵与三水灵韵的千年古城中，平安是最温暖的底色。一城烟火安宁，离不开日夜坚守的藏蓝身影。他们把警务工作沉到街头巷尾，送到群众身边，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化解矛盾，用责任筑牢防线，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安稳和谐的气息。
10: 针对老年群体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免费领鸡蛋，对吧？哦，你看好多人老年人排队领鸡蛋，对吧？哦，免费给你按摩啊，完了就是对老年群体实施这些啊。
11: 咱们这个宁县县城这个平时这个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多，以这个展销活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我们会平时利用这个接触角以及这个社区这个人口信息采集、房屋信息采集等时机，对这个群众进行这个电诈、毒品以及消防等等一系列这个安全知识进行宣传，防止大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受到损失。
9: 入夏以来，降雨增多，河道、塘库水位上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城关派出所紧盯河道、蓄水池等危险水域，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2: 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娃娃不要到河边去。
13: 针对暑假期间然后溺水事故频发这个特性，我所对我辖区21处河道、蓄水池和鱼塘进行了安全巡查，然后对有安全隐患的区域，我们设立警示牌，并且加强了这个巡逻频次。对这个有安全隐患区域，在戏耍的人群和未成年人，我们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
9: 深耕基层矛盾调处工作，依托专业调节阵地和多元联动机制，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用心化解邻里隔阂，把各

0: 与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 依托咱们所说的武滨这个解鹅塔塘调解室，对咱们能先期能调解的，就是在这个调解室里，咱们调解部长的通过紧调对接这一块，全量推送咱们综治部门，确保辖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缺位，更好的践行咱们奉桥经验。
0: 坚持源头治理，主动防控，便民服务一体推进，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政务服务，辖区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基层平安防线更加牢固。
2: 我们城关派出所紧扣主防职责，围绕一管三防工作体系，实体化运转两队一室警务机制，整合义警、网格员、社区干部等力量，建强群防群治队伍，织密基层防控网络，抓实一标三实动态采集更新，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坚持源头化解，矛盾调处成效突出，依托前置治理，辖区警情、行政及刑事案件同比持续下降，治安环境稳步向好，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导向，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办事流程，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切实筑牢基层平安根基。
3: 平安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民警、辅警们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防溺水巡逻、矛盾纠纷调解、辖区安全防控，用心做好每一件便民的小事儿，用脚踏实地的履职担当守护着万家烟火，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4: 下水管道淤堵，邻里采光纠纷，物业服务矛盾，件件都是百姓心头事儿。
5: 现在这个汛期是臭气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
4: 解力下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6: 全院呢有45名检查干警，常态化入驻辖区，一共是97个二级网格，协同各方力量呢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公共设施运维等民生小事儿，看似是琐碎细微，却直接关系着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酒泉市苏州区人民检察院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检网融合，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将检察治理融入社会之治。
7: 小区公共设施运维、邻里物业纠纷是基层社区最常见、易频发的民生矛盾，也是直接影响群众居住体验、关乎基层治理成色的关键小事。依托检察加网格下沉治理模式，酒泉市苏州区检察院常态化参与社区矛盾调处，从源头化解民生隐患，筑牢基层法治根基。在酒泉市苏州区汉唐街北社区，某小区因异味臭味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每天这个汛期是臭气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都感觉到这个是咋回事。
7: 据了解，该小区为老旧小区，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情况比较普遍，居住人员复杂，租户较多，也没有物业公司入驻服务。小区公共事务平时以业委会自治管理为主，组织协调能力有限。为切实破解居民的烦心事，社区格外关注该小区的治理情况，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居民的实际困难，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踏踏实实为居民做好服务。
8: 网格长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这个排查，发现是这个团结小区这个下水总管道堵塞，引起的这个异味。总共设置的是7个单元，76户居民。然后网格长把这个情况报给我们社区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现场查看，然后联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疏通下水的这个公司到现场来，敲定疏通的方案，包括这个费用。
7: 社区将疏通方案及分摊费用公示后，部分居民对缴费存在较大争议，不愿承担疏通费用，导致管道疏通工作迟迟无法落地推进，扰民难题持续积压。
8: 他们觉得这个下水管道是总管堵了，和自己家里面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愿意掏钱共同这疏通这个下水。
7: 下水管道一天不疏通，污水淤积、异味扰民的问题就一日得不到解决。七个单元居民的正常生活持续受到影响。为了高效化解群体性矛盾，社区邀请下沉网格的检查干警入驻，联合开展释法劝导工作。下沉干警第一时间与网格长现场查看管道堵塞情况，并通过入户走访、围坐谈心等模式，摸清居民维修意愿和顾虑。随后，社区组织住户代表召开说明会，网格长与检查干警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针对性开展普法宣讲与思想疏导。
6: 对于不同意付款的这部分用户呢，除了我们释法说理，说清楚这个管网的公用性，以及这个管网的使用，你既然是公用的，每一户住户都要从中享受利益，那么当它这个影响到大家的共同生活，需要维修的时候，那么这个维护肯定也要是共同承担的。
7: 调解过程中，检查干警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居民细致阐释公共设施运维的法律权责，明确费用分摊的法律依据，破除群众事不关己的错误认知，同时耐心化解居民抵触情绪，为管道疏通施工费用统一收缴扫清了障碍。
6: 我们借着矛盾纠纷化解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呢，也要给咱们的居民普及相关的这个民法，还有一些这个纠纷化解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让老百姓呢在遇到矛盾纠纷的时候呢，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来进行维权。
7: 在检查干警、社区网格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下水管道顺利疏通，76户居民告别异味困扰，恢复正常生活。今年以来，宿州区检察院依托检察加网格下沉机制，靠前介入，依法治理，柔性调处，高效化解多起民生纠纷，切实把矛盾化解在网格，化解在基层。
6: 全院呢有45名检察干警，常态化入驻辖区一共是97个二级网格。常态化下沉的过程当中呢，针对噪声污染、食品药品、环境污染等民生痛点，就老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线索收集。如果发现涉及公益诉讼监督方面的呢，会及时向我们的公益诉讼部门进行线索反馈，协同各方力量呢，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7: 宿州区检察院通过阵地前移、力量下沉，全方位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效升级。在宿州区综治中心，检察院设立专门窗口，提供面对面检查服务，按需参与各类疑难民生矛盾处置。
9: 它是从2021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未履行物业费的缴纳，总共欠费金额是9120.84元。
10: 三楼上面，然后外面窗户外面有平台，然后他们做这个就是当时是外面做了这个阳光房，然后把这个我里面的窗户通风啥就挡住了，然后这个问题是都没处理
9: 了。搭建违建的业主我们已经告知了，但是人家不听，因为他搭建的是在他的窗户外面的这个平台，没有权利进到人家家去阻止人家干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是做的是联合社区去告知。
10: 东边和西边两个窗户，然后之前修的西边的，西边的修好那个时候，因为西边那边是卫生间也不太影响，就没管过，然后现在又把东边，然后小卧室那边又挡住了，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得处理掉，处理掉了。
7: 尽管物业公司表示已经对搭建阳光房的业主进行过提醒和劝导，但侵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业主因此认为物业履职不到位，坚持拒缴物业费，双方矛盾持续僵持。
11: 我们首先向业主进行释法说理，向他说明这个导致他住房采光受影响的这个侵权主体并不是物业公司，二是他的邻居，他不能以这个采光问题拒绝支付物业费。
7: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与检察干警首先明确权责， 物业主要承担日常服务及协调职责，可以协助业主对接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不具备强制拆除、全权处置邻里侵权纠纷的权限。
11: 双方协调。
7: 同时，业主没有正当理由长期拖欠物业费，属于违约行为。希望双方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问题。
11: 同时，我们给出建议，业主和物业公司可以，就邻居搭建阳光房的这个问题向相关行政部门反映，业主也可以向他的这个相邻权纠纷向综治中心提出调解申请，由综治中心组织双方协调解决。经过调解，业主同意分期支付拖欠的这个物业费，物业公司也表示会积极配合业主解决相关的问题。
7: 物业纠纷的圆满化解，再次检验了检网融合的机制实效。宿州区检察院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基层治理各个环节，有效提升了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12: 宿州区人民检察院延伸司法为民触角，让检察履职沉下去，依托检网融合工作机制，以检察加网格为主要抓手，双向打通服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聚焦矛盾纠纷化解，让司法服务暖起来，将党的群众路线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合，深耕检察加综治中心加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积极融入平安苏州建设，紧盯民生小案，坚持小案不小办，全力助推基层治理效能优化提升。
3: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酒泉市宿州区人民检察院深耕检网融合，让法治力量沉在基层，暖在民心，用专业化司法服务化解基层治理难题，守护群众美好生活，持续为基层高效善治注入坚实的检察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张先生以100万元的价格签订了购房合同，购入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已结清了一半的购房款，剩下一半协商一个月后结清。但是没想到几天后，社区发布拆迁公告，补偿价远超卖房的价格，房东是闻讯赶来，以房款未结清为由要求撤销购房合同。请问可以反悔撤销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为大家解答。
13: 房东无权以房款未结清，或欲拆迁补偿高为由撤销已合法成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民法典第147条、第151条，撤销合同需基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成立时显失公平，签约时对房屋位置、面积、价格等无误认错误，仅事后获知拆迁属正常商业风险，不构成重大误解，成交价符合同期市场行情，亦不属显失公平，合同已生效，未结清尾款不影响合同效力。张先生可依约要求对方配合办理过户，对方拒不配合可起诉继续履行，并追究其逾期违约责任。
3: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亮出多项硬约束举措，更好保护儿童安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国家标准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监督，
4: 重点整治幽灵外卖、影子厨房、无堂食外卖等隐蔽性突出问题。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外卖商户集中区域开展实地检查，围绕商户证照资质、主体经营范围、食品加工卫生、消防安全等事项逐项核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3: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7: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3: 立体生态重阳，激活山间沃土，
8: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9: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道甘味，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任振赫通报情况。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卫工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绩又重前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锻造科学决策的过硬本领，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组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现良策，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献计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素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陇原各地特色农产品集中采收上市，各具本土优势的特色农产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聚力赋能。
3: 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金昌永昌县的万亩高原下菜品质优良，长势喜人。

0: 眼下，新鲜果蔬证源源不断发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南方市场。
1: 今天我们海盈农牧林专业合作社在这边一共种植了5000亩地，这有橄榄、西兰花、青松、红花、娃娃菜等，已经全年进入收割采摘期。现在我们正组织工人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分拣、装车工作，全力保障分拆分收。
0: 盛夏时节，张掖临泽县鸭暖镇的枸杞种植基地硕果缀枝，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当地利用无污染盐碱地种植枸杞，改良土地，修复生态环境，产出的果实营养丰富，品质上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模式，市场销路持续拓宽。
2: 今年这个暂时比这个往年稍微好一点，今年的上旱期比往年好一点。这个线上呢，我们是这个京东啊、淘宝啊，还有好多这个线上店铺，进行了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联合销售。今年吧，预计这个总产量可以达到个35到4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个150万元左右。
0: 与此同时，陇南五都区百花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季，万山椒香四溢，田间地头采收，购销一片火热。当地通过推广机械化烘干、山间轨道运输、订单式产销对接，破解采收运输难题，持续提升花椒品质与产量。
3: 像我现在种了8亩地，现在收花椒运输给1500斤左右，现在的花椒呢，价钱今年也可以日均卖给40多块钱，像个1500多斤花椒卖6万多。像这两年的话，我每家每户有个烘干机，天一下雨也可以就烘干，就不看天气了。这次烘干出来的这个这花椒的颜色也好。
0: 目前，五都花椒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产业体系。今年全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50亿元。甘肃台综合报道。
4: 近日，2026年嘉峪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下专场举办，活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并行的方式，把招聘展位搬进夜市商圈，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就近对接平台。
5: 活动中，嘉峪关市人社部门在夜市沿街设立招聘展位约80余个，招聘岗位246个，涵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招聘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并行的方式，线上同步通过雄关招聘会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参会企业招聘简章。
6: 这次官方平台推荐来的求职者整体素质更好，可信度也高。我们主要招聘分店运维工程师，今天现场对接下来，我们初步敲定不少有意向的求职人员，招聘效率比平时高出很多。
7: 这次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对我们企业帮助非常的大，人社局搭建的这个平台很正规，不用我们自己到处招人，实实在在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5: 把招聘会嵌入夜间商圈，是嘉峪关市针对夏季高温、工时冲突等现实情况做出的创新尝试，旨在让就业岗位走出去，让求职者少跑腿。百日千万专项行动6至8月为集中期，后续将围绕重点群体继续推出零工市场对接、行业专场招聘等系列场次，推动就业服务常态化不断线。嘉峪关台报道。
4: 兰州新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近日建成运行，中心将社会心理服务全面融入主动创稳、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示范点。
5: 兰州新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和浙江一点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联动浙江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高校与机构，共同打造心理、医学、人工智能复合型高标准团队，建设以 AI 智能心理诊疗技术为核心支点及前沿技术自研、临床个性化定制、智能硬件制造、大数据分析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数字化社会心理服务解决平台，
8: 支持我们整个这个系统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抑郁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里边呢，是我们

0: 有成千上万的数据在里边，虽然我们今天所谓的判断、所谓的治疗、这些推荐，完全是根据这个大模型来给出的。
1: 覆盖了这个科学预防、筛查、评估、干预、疏导、医疗转介这样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致力于打造可落地、可推广的社会心理服务标杆，为广大群众提供科学、专业、有温度的心理健康保障。
2: 甘肃台报道。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段。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吃荔枝、喝羊肉汤的习俗，借此驱散体内湿气。养生上讲究清心防暑、清淡饮食，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证充足睡眠，平稳度过盛夏。甘肃台编辑报道。
3: 盛夏雨后，庄浪梯田云海上线。清晨时分，万山云雾如棉絮般翻涌流淌，在沟壑间铺展成无垠云海。阡陌蜿蜒，山梁起伏，村落藏舞，连片梯田从云海中次第显露，若隐若现。梯田与云雾相融，绘就黄土高原独有的清凉胜景。平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九州。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7月21号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
2: 据悉，此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行深14.5米，舱容29000立方米。自卸船是一种自带卸货系统的特殊船型，无需港口装卸设备即可独立完成卸货。此船采用宽体浅吃水设计和双自卸系统，使单次载货量和卸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这艘215米的大型船舶在同吨位级别潜水转运自卸船中，首次实现双向航行功能，精准匹配内河狭窄水域码头作业条件，提升进出港效率。据介绍，41800吨铁矿石如果装进标准火车车厢，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同样吨重的货物，此船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将有效提升矿场出货量和经济效益。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跟着大剧游浙江文旅推广热潮，叠加影视 IP 太平年出圈效应，沉浸式考古探秘、遗址研学成为今年暑期的热门选择。
2: 暑期以来，位于杭州市临安区的一锦城遗址博物馆人气持续上升，亲子客流、学生研学团大幅增长。以考古为核心的文博体验业态，借力影视流量，成功催生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热点。
5: 我们家小朋友他比较喜欢历史，但是我给他看书或者我给他讲，他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觉得带他亲自来看一看，很直观，挺好的。
2: 此外，现场还有不少趁着暑期前来体验考古研学的学生，大家循着影视剧情脉络探访古迹，参观完博物馆遗址展区后，前往场馆西馆的吴越研学体验中心开展深度研学。据了解，吴越研学体验中心平时多以短时碎片化的记忆体验为主，而暑期假期充裕，加上跟着大剧游浙江文旅出行热度走高，这里专门推出了以考古为核心的长线研学项目。
6: 暑假以来的话，我们一锦城的流量的话是已经破万了，像亲子游包括一些学生团体的人数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像现在的话整一个文博场馆热度非常高的。
2: 甘肃台编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近日启动龙江味道牡丹江美食会活动，通过整合餐饮、文旅、商贸等资源，在全市各地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为期20余天的美食文化盛宴。活动旨在弘扬地方传统餐饮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餐饮消费潜能。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拍摄到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健康体态壮硕的雪豹个体正

0: 布于陡峭崖壁之上。此次影像是继2019年首次拍摄后，时隔数年在临近区域再次捕获。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们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0: 用这个就可以，晶晶的答案。
1: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2: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3: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宁夏永靖，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1: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3: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3: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4: 这些鸟类一般二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十一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3: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任振赫通报情况。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0: 我省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绩又重前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锻造科学决策的过硬本领，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组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3: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现良策，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献计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素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7月2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

0: 软化基地，以强科技行动为牵引，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好我省科技创新国家队和地方队的作用，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项目，加强科技对外交流合作。要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和推动力。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逐条逐项落实好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断厚植科技创新沃土，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创新潜能。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我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盛夏时节，甘肃能化硫化化工生产管控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调整生产参数。
3: 我们采用 DCS 计算控制系统和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关键工艺参数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和智能优化，从凭经验操作转向靠数据调控，降低了人为误操作导致的能耗和排放波动。
2: 这是我省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的缩影，针对有色、化工等优势产业分级分类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不少企业探索循环生产模式，对工业固废吃干榨净。
4: 坚持吃干榨净循环理念，原料全部为铜、铅、冶炼阳极泥工业固废，依托集团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过程清洁化、绿色化，生产能力同步满足国内、出口贵金属产品环保准入标准，形成低能耗、高回收、高附加值良性循环模式。
2: “十四五”以来，甘肃累计实施1424个技改项目，建成122家智能工厂，45家 5G 工厂。今年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1%，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全链条布局。截至6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200万千瓦，绿电占总装机比重接近65%。新能源产业扩容带动上游新材料需求增长，张掖经开区万吨级碳纤维项目加紧建设，预计国庆前带料试车。
5: 甘肃纳塔呢是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的那个碳纤维，安装啊或者调试的过程中呢，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性能。我们的那个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新能源车呀，或者是那个低空经济啊。
2: 按照“十五五”产业规划，我省重点布局高性能纤维、半导体材料等高端品类，新材料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上半年，全省铜材、稀土磁性材料、锂离子电池等新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0.9%、18.4%和60.8%，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核心靠技术创新。在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车规级芯片供应全球头部企业。
6: 坚实的客户资源，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2025年，华天科技销售收入达172亿元，在全球封测企业排名中，由全球第6攀升至第5。
2: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快于规上工业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45.6%，创新动能持续增长。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产业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我省将以智致远为导向，深化产业升级，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0: 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均实现增长，展现我省外贸韧性。据兰州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7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五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省水利厅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闭环防汛体系建设，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风险不确定性。通知明确，要紧盯防洪重点，实施分类施策，全域管控，针对全省356所各类水库、49条重要河流及303条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山洪沟防治村、重点淤地坝在建涉水工程，要求主点位制定专属防汛工作方案，同步组建专职责任专班，实现一个风险单元、一套处置预案、一支值守队伍全覆盖、全方位织密水利防汛安全防护网。甘肃台报道。
2: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庆城县紧盯项目抓发展，围绕民生抓提升，强化作风抓落实，让民生提质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3: 在庆城县有一间特别的会客厅，不喝茶不寒暄，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4: 会客厅要怎么聊，又要聊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书记一起去体验一回。书记您好。
5: 你好你好
4: 你
5: 好。
4: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给企业解决
5: 对
4: 哪一方面？
5: 今天是这个龙柏城的一些个企业，它反映一些融资的问题啊。
0: 中商龙柏城项目进入招商运营阶段，资金压力不小，企业方希望能够尽快对接银行贷款。
6: 我们的企业不是欠款，而是我们应收款有个1000多万收不上来。实际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来说啊，确实这个。
7: 你需要款，他们也要放款，关键是怎么放。
6: 对，是。
0: 县委书记坐镇一线，为企业协调解决问题，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刻落实，亦是难以办结的明确实现。座谈会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融资贷款事宜展开对接。当然，这家招商引资企业不是第一次遇到难题。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曾是庆城县的一座大型汽车站。通过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过去的这座老汽车站曾经占地呢达到了20多亩，而且还在周边有一个民用停车场以及流动摊贩自发形成的一个摆摊区。这些年呢，随着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呢，汽车站的客流量逐年减少，功能也慢慢减弱。2023年呢，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集农产品批发交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中商农柏城项目。但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征迁难题却让工程进度陷入到僵局之中。
7: 就是牵扯的大大小小，不管是营建的，还是车站建的那个临时建筑啊，包括他们摆的摊儿啊。
8: 刚开始是这种流动商贩的形式，就是摆摊设点。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慢慢把一个流动摊点变成那固定摊点。 然后紧接着它的后面又搭这个简易的棚子，商户这块没有合法的手续，最后是可以说是无偿拆除。
0: 没有合法手续，无偿拆除的政策红线不能破，可硬推又怕伤了商户的心，项目建设一时卡了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9: 企业有问题反馈到我们三抓三促办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去一线督促解决问题，督促自然资源发给住建等部门，在这个土地出让、项目这个审批和这个开工许可等方面实行了这个并联审批。
0: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庆城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下沉一线，把政策讲解、民意疏导做到商户心里头。不到20天，僵局打破，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10: 我知道，这必定是改善，就大家的经营环境了。
11: 就是有一个大的市场的话，我们做生意也方便。
5: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的这样一个关键。根本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按制度、按原则来办事，这样的才能真正各方也能取得共识，也能真正不留下隐患。另外呢，我们创新的这个政企会客厅的这样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还有这个企业商户就直接到企业来，我们围绕企业这个项目执行中的这个堵点、难点、卡点问题，把这个各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够统筹起来，
12: 来我们找思路、找方法。
0: 甘肃台报道。
1: 7月22号，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受强降雨影响，甘南州下河县境内 J568线、S312线发生严重水毁险情。公路部门迅速调集7支应急队伍，采取机械清障与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所有水毁路段已全部抢通，道路恢复半幅交替通行。此次强险累计投入人员1538人次，大型机械及保障车辆800余台。清理塌方泥石流94450立方米，后续道路排围加固、路容修复工作仍在持续开展。甘肃台报道。7月23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专题讲座第6场在白银市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晕以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光辉历程与现实启示为题，深度解读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为民情怀与实干底色。7月23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兰永林高速公路大下河特大桥首跨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大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大规模施工阶段，为项目全线按期通车打通关键施工节点。大下河特大桥全长1409米，最高墩深达90米，是兰永林高速公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2: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夏意正盛，生机勃发。
1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这蓬勃向上的盛夏活力。
0: 大暑时节，暑气至盛，湿热交蒸，万物荣华，陇原大地草木繁茂，夏花璀璨，整个夏天的生机与烂漫在此时尽数绽放，绘就人间最浓烈的盛夏画卷。大暑大热，五谷大饥，自然万物蓬勃生长，水稻抽穗，玉米拔节，瓜果飘香，农人在热烈盛夏耕耘希望，默默积攒秋日丰收的丰盈底气。时序交替，盛夏将暮，大暑是盛夏的终章，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我们皆不负骄阳，在热烈盛夏中潜心耕耘，于风起蝉鸣中静待秋来，收获满城丰盈。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嗯，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是越张。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重阳，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云南采服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0: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宁夏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激情绿茵，活力甘肃。 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祝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冰河杯2026陇地A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A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 苍生各地的炙正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4: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3: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4: 哎呦，吃的真香！
5: 来来吧，上吧。
6: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7: 这两天天干，
6: 是吧？
7: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6: 对。
7: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3: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7: 一会儿咱们。
3: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6: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3: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6: 哎，好，呵，呵，呵，好，
3: 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6: 对。
3: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6: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3: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隔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火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哦，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6: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啊？
2: 提前一根面，剪刀面，跟油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是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嗯，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碗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拔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哎，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 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他把高粱的那。

0: 个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1: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0: 北方人的智慧吧。
1: 是，
0: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1: 对，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儿，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吧？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4: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啊。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4: 这个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就我们管它叫统菜。
4: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4: 大小也不一。
5: 对，
4: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咱们家一块分钱。
6: 不有，你吃吗？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4: 还真是嘞。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4: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哦，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4: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4: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燕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4: 哦，嗯，上面来了，
5: 是咱们四川鸭梨骚。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4: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4: 吃烧麦，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4: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啊、哦，对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0: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0: 对，
2: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0: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2: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0: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探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
1: 有，
0: 给通运兵传令，向志次和兵团发电，
2: 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
0: 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我们在鲨鱼投案的应该是掌机，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走。
1: 站开！

搜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睛。

0: 哎呀，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拉一下。
2: 加油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快来站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1: 快，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3: 四、
0: 一、二。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显团
1: 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又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查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
6: 突袭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7: 是。
6: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0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7: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快点！我们朴大峰全速前进。
8: 总，你看样子有仗吧？不用再跑了。
5: 胡先生，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8: 哦，都让他了，高兴。
5: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
8: 你打他就慌，
5: 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8: 是，
5: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8: 是，军长。
5: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5: 重复一遍，
8: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
9: 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全体都有，骁勇砍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 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0: 明白。
11: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代八连前来报道。
10: 你继续啊。
11: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他们听得懂，<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9: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11: 出发吧。
9: 好。全体都有，向左蹲。
11: 目标朴达峰，炮火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9: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11: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9: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11: 好，好。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2: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0: 林参谋，
3: 说，
2: 敌人就在我们身边。
0: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4: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4: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

0: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级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德参谋说的对，人桥级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2: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嗯，
3: 三连。
4: 彭鲁，
5: 有，
3: 叫冯百胜过来。
4: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0: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级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级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6: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6: 段参谋，服从命令。
7: 报告，有消息传，三连冯百胜，开了报道。
0: 过来，冯百胜。哎，
6: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0: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8: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靠朴达峰吗？
0: 军长的意思是。 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6: 军长的这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9: 军长小心！哎呦！
0: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10: 军长，不渴。
0: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6: 冯百胜，
10: 有，
6: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10: 哎，
0: 谢谢军长。
10: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6: 执行命令。
0: 不是，
10: 好事竟想着你。
0: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来，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0: 来玩短暂吧，你就只上谈兵行。
1: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吗？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战斗，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1: 也给我划给他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2个重要的任务。
0: 现在几点了？
2: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2: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
2: 是40-50吗？我是程敏强。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2: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Yen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Yen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3: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你们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
5: 面向的是人性和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5: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的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不止。
5: 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6: 拖时间。
5: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 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坐，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7: 免费送，万庄高。

0: 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 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传统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5: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5: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5: 盐。
1: 盖好盖子。
5: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5: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6: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5: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5: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5: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5: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5: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5: 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

0: 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

0: 璃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1: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0: 拖时间。
1: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Yes, Commander.
1: 武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限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是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2: 明白。

0: 小心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团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圣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9: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
0: 为什么？
2: 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4: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7: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istrict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or any other bomber and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0: 参谋长怎么看啊？
5: 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

0: 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圣山。
1: 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圣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2: 他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
3: 老子不怕他，
0: 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
4: 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5: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If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6: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2: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7: 谁失去武圣山，
2: 谁丢了武圣山，
7: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
3: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4: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金城公路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金城高地和金城高地，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极力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 如孙行者进了铁山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 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快！孙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桐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
2: 要要要，
1: 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3: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3: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分手。

0: 警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这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

0: 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1: 哎，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纸上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1: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1: 是。
2: 哎，参谋长，哎，
1: 军长，我有什么？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1: 哎，这不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找你孙正。
4: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行，人挺勇敢的。
4: 啊，勇敢
1: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4: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呀？求你，
4: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
5: 哎，段参谋，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
0: 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4: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4: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0: 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啊，
4: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1: 行了，
0: 都是你在业界。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4: 谢谢冯连长。段参谋，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4: 行，哎，
6: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7: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8: 和装备物品。
7: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0: 悟出盛世乐章。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1: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0: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1: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0: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

0: 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十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知，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知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知。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

0: 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志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 同年五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0: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

0: 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

0: 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こんなに綺麗な女が。
1: 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
2: 太嫂。
3: いい女ですね。

0: 你找谁啊？
1: 是宋老板和宋世维吧？
0: 你们还要怎么样？俺每天给你们汇报，俺除了伺候俺爹，俺什么都没干，俺家已经分文没有了。
1: 把俺当成二狗子汉奸了是不是？
2: 你是谁？
1: 俺是跑江湖的老人家，你好好躺着。俺听说你们家的事儿了，因为他参加了学生团，被小鬼子敲诈，俺来看看你们。这是俺那点心意。
2: 不行啊，无光不受禄，吃白食遭天罚。
1: 老人家，你心重了，别想太多。俺只不过是听说了你们家的事儿，心疼，来看看你们。过了今天，俺们谁也不认识谁。
2: 世伟，快给恩人磕头。
1: 不用不用，起来，坐着。别跟俺客气，俺呢还有个事儿，得问问你们。
0: 这位恩人，你说。
1: 你们学生团有个叫周长的，认识吗？
0: 周长，就是那个从宁海州来的。
1: 对。
0: 俺跟他不熟啊，不过有个叫林白霜的，他爹有个印染厂，是当地有名的老板。周长平时就跟林白霜一起，好的跟亲兄弟一样。
1: 林白霜在哪儿？
0: 他也被日本人抓了，后来他爹入了安青帮，当了23代兀自辈警察夏东城的门徒，后来林白霜就被放出来了，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了。
1: 他爹开了个什么厂？
0: 印染厂。
1: 好，宋世维，俺谢谢你，你是个好学生，拿这些钱好好孝敬你爹。俺这人呢，敬重孝子。老人家，有时间俺再来看你。
3: 宋长，
1: 去码头。

0: 父母太累了，哎，宋某人太累了。哎，宋先生，我们怎么办？赶快救救我们吧！哎，
1: 各位，各位，各位，现在国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请大家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尽在掌握之中。哎，
2: 你就是宋县长吧？
1: 在下正是，再见。哎呀，我见过你啊！你跟日本人打过仗，你还杀过很多的鬼子。
2: 对，两天前啊，俺们在宋家矿，他跟鬼子拼了一仗。
1: 哎呀，你还救。

0: 如果俺宋家广的乡亲们，哎，不敢当。鬼子杀人放火，俺们当然要跟他拼命。真是大慈大悲呀！宋某感恩涕零啊，感恩涕零啊！
1: 宋队长，哎，你好歹是个县长，这些百姓，还有这些散兵兄弟，需要个主心骨。你跟他们说说，翻虎的若山，就是俺们八路军的根据地，那边安全。
2: 在下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乡亲们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国军和八路军都是一家人，我们现在要到八路军那里去，我们去躲一躲难，八路军会欢迎我们。乡亲们，咱们抓紧时间，赶快走，
3: 来，
0: 赶快走，
3: 哎。

0: 有信儿，找到清真夜印烧厂老板的儿子，就能把周成找出来。他可是安青帮的。俺也是听说他刚刚进了安青帮，叫夏东辰做了靠山。然后把他儿子叫林什么白霜的给保出来了。
1: 那这事儿好办。青岛辈分最高的郑兰亭过两天要摆大寿，
0: 啊，
1: 到时候安青帮辈分最小的都得去送贺礼。
0: 那个林老板也去，
1: 他肯定要去。俺听说，他儿子林白霜也要入帮会，就在郑兰亭的宴会上要拜祖师爷磕头。
0: 那俺得想法进去。
1: 跟俺一起进去吧。

0: 这就是你献给红军的宝贝是吗？啊！明明是于世如把两张图纸放进去的，明明是……
1: 你胆子不小吧？你敢耍着红军玩啊？啊？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我问你，周阳和于世如去哪儿了？ 他们去了青岛，找周长，就是周阳的哥哥。你敢耍红军？
0: 我没有。
2: 交给你们了。
3: 就是个军官，俺是负责打仗，于世如的情报一无所知。
4: 等等，那个三姨太，他本来也是于世如的杀手，是军统情报员，代号金丝燕子。
5: 三姨太はスパイです。金子やつといいます。それでました。
2: お前も陣頭に行くのか。
1: そうです。将軍が。

0: 陈雪荣，你是军统的情报员，你对我们有用。
1: 别给于队长添乱，
2: 知趣的好好喝寿酒。
3: 好喝酒。
4: 哥，你外甥不见了，他爹正在找他，马上就要给夏东辰磕头了，可是人不见了。
3: 肯定是被于世如绑了。
4: 于世如，
3: 他去一趟。
5: 拿着他！他妈的！

0: 上海，你想明白了，这是青岛，把日本人引来，我们谁也跑不了。
1: 少干废话，人留下，俺让你走，
0: 人你可以带走，我们走。
2: 哎，还没死，快拉走！哎。

0: 是林少爷吗？是啊，我不是很接，我只想活命啊。别紧张，俺们不伤害你。你们究竟是谁呀？替天行道的。那抓我们的帮人是谁？
1: 那是一帮畜生，混地包的。
0: 他们问过少爷，我找找找。
1: 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问我朱长三的。
1: 都说了，可还那条动物比日本人还坏。
0: 你好好跟俺们说，俺们不拿刀捅你。周长在哪儿啊？
1: 周长有个相好的，叫天子，是个日本人。当时我们去自首的时候，周长没去，天子带他接走了。
0: 日本女人叫田子，把她接走了。
1: 是啊，周长上学的时候，田子就喜欢上她，她一直没敢告诉她爹。
0: 那上哪儿去找这日本娘们啊？
1: 田子在和睦山照相馆工作，周长在黄水潭十里中。

0: 江。
1: 鲁江。你刚才说的这些都跟那帮人说了吗？
0: 他们拿枪对着我，说是皇军派来的，我不敢不说。
2: 兄弟，
1: 大哥，
2: 我看这个学生伤得挺重，不行赶快送医院，我看不行的话命都保不住，我在外边等你。
1: 好。
3: 就要见到你哥了，明白吗？这四处都是日本人汉奸，你如果到处乱跑，随时会送命，而且还会连累我们。
4: 我哥在哪儿呢？
3: 一会儿我带你走，你的任务就是认出你哥，并说服他跟我们走。想什么呢？走吧。
5: 是皇军的枪子快，还是你们跑得快啊？让你们去大日本帝国干活去，坐轮船、坐火车、看日本小姐去，你们还不干？跑！再跑！拿机关枪把你们全干死！
6: 东家，他们这是干什么呢？
7: 好像要把这里人抓到日本去。
6: 东家，俺们管不管？
1: 俺管。你们在这等着，
7: 东家，俺们还有大事呢。
1: 这也是大事，等着。
8: 哎，俺也想去日本。

0: 日本吗？走。中国人啊，舔舔你主子的血，舔。俺这次留你条狗命，看你还敢不敢对中国人喊。
1: 陆老师再见。
2: 再见。刘校长。
3: 陆老师，晚上有空吗？
2: 有啊。
3: 好，一起吃个饭，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2: 一切听您的安排，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4: 哎，哥。

0: 等月如眉，花寂寞，暗香似水，意缠绵。
1: 哥，
2: 周扬，你们怎么来了？
3: 这位是，我叫于善清，是跟令妹指挥为官的，还记得吧？我现在是国军少校了，特意来带你走的。
1: 哥，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跟我们走，这儿太不安全了。

0: 沙海，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狄世如，再不守江湖规矩，俺送你一条闪电钩。
0: 别挡路，你这种行为就是汉奸，我现在就可以军法惩处你。
1: 你狗日的试试。换了身衣裳，漂亮吗？长得不太像啊，你哥。
2: 站住！
3: 哥，哥，
2: 站住！干嘛的？
4: 站住！
2: 父母，干的，
1: 走了。
5: 花山小学的教员，
2: 爷叫什么名字？
5: 鲁江。
2: 这位呢？
5: 这是我妹妹。
2: 妹子，把你们两个证件拿出来。
5: 我来得及，没有带，要不然你跟我回学校拿吧。
2: 老子没那功夫。带走，走。
5: 你凭什么抓人啊？
2: 不给你们带证件就抓你。
5: 走，
2: 海军，我又抓了一个。
5: 妹妹，去找田子，只有他能救我，他能救我。去何部长官找田子，他能救我。
3: 你快救救俺哥吧！快救救俺哥！
1: 你哥他怎么了？
3: 俺哥被警察局的人抓起来了。
1: 警察抓他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你快救救俺哥！
1: 别着急，走。别叫了，
6: 你放心，俺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先走。

0: 队长，我们仨和日本人出了口气。
1: 周昌被抓了，原因不明。现在山海还出来捣乱，你们设法除掉山海，千万不能惊动日本人，否则事情就不好办了。
2: 下步怎么办？
1: 和睦赵相馆，找那个龙岗天子。

0: 你这个想法不是什么都不怕吗？你去救俺哥呀！你坐这儿干嘛？
1: 俺东家想事儿的时候，你别烦他。你闭嘴！东家，咱们能不能不管那个什么大少爷了？先给小鬼子拼一场，看中国人就这么被砍瓜切菜，真憋不住了。
0: 都给手了，这大少爷，俺们必须得把他救出来。
2: 这一着急给忘了，俺哥让俺去一个日本人开的一个照相馆，叫和。

0: 木善照相馆找一个日本女人，龙岗田子。
1: 龙岗田子，
2: 她照相馆在哪儿？
0: 哎，你去哪儿？
1: 回客栈找俺哥。
0: 你回客栈？那俺哥怎么办啊？
1: 你听着，这是青岛，不是俺通天雷山海的地方，俺连枪都没带。但是俺答应你了，把你哥救出来，就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2: 走吧，大小姐。

0: 上海，周家大小姐，跟我一块儿进去。伙计们在门口等着，
1: 等着吧。

0: 上海和周家大小姐到了。
1: 幸会，坐吧。
2: 哎，
1: 照理说，俺的辈分在青岛那也算是高的，别人都说俺是大汉奸，俺自己也觉得自己是。
3: 沙海，联谊处带咱上这儿来干什么？
4: 沙海，现在只有梁大爹能帮你了。
1: 童天雷，
2: 哎，
1: 我和魏兰山是一辈儿的，他也是案情帮的，怎么样？他待你不薄吧？
2: 啊。前辈，俺以前听当家的提过你，但是你们认识吗？
1: 要不然我怎么会见你呢？哎呀，梁云初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听说你要找那张藏宝图。
3: 沙海，你怎么能把俺家的宝贝告诉一个汉奸呢？
1: 周家大小姐名不虚传。
5: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

0: 广，月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坐吧。
1: 哎，照理说，俺的辈分在青岛那也算是高的，别人都说俺是大汉奸，俺自己也觉得自己是。
2: 沙海，梁英初带咱上这儿来干什么？
3: 沙海，现在只有梁大爹能帮你了。
1: 佟天雷，
0: 哎，
1: 我和魏兰山是一辈儿的，他也是按情帮的，怎么样？他待你不薄吧？
0: 啊，前辈，俺以前听当家的提过你，但是你们认识吗？
1: 要不然我怎么会见你呢？哎呀，梁云初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听说你要找那张藏宝图。
2: 沙海，你怎么能把俺家的宝贝告诉一个汉奸呢？
1: 周家大小姐，名不虚传，今日一见，果然有你爹的风范。不过，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清清楚楚、黑黑白白一下子就能分得那么清的。不错，我是给日本人干活，靠给他们扛活混口饭吃。俺知道。

0: 走上这条道，总有一天要遭报应，早晚有人要摘我这颗人头啊！到时候怕是连祖宗都见不得呀。
1: 梁大爹，晚辈想请前辈给指条道。
0: 世人就贪财，要是有一座金山，那大家伙的眼睛都发热。但是山海，俺告诉你，俺不眼热，因为那是灾，不是福。
1: 您不要金矿，
0: 可俺要帮着你找到那张图纸。我要你找到以后把图给毁了，明白吗？不能让小日本子把咱中国人的金子给挖走了。
1: 前辈讲这个理，
0: 俺是罪孽深重啊，可是俺不糊涂，要给子孙后代留一点家财呀。
2: 那你肯救俺哥吗？
0: 救他救不了啊，想必你们刚才在街上也看见了，日本人到处拉苦力，到日本国满洲国去做苦工。
2: 俺爹说了，没有满洲国，都是中国的地儿。
0: 说得好，周司令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3: 梁大爹，日本人这帮狗揍的杀了多少中国人，劳工只要一跑他们就开枪，当街杀猪宰羊似的，人数凑不够，他们又随便街上抓人，不分青红皂白。
0: 日本人做的恶太多了，可要让咱管的话，咱也管不了那么多呀。今天我就帮着善海替周家小姐找到她哥哥，也算是我对周司令的一番敬意。不过你要记住了，找到那张图纸，毁了它。
1: 梁大爹，俺上海就是个想法，一听见金矿就想要。今天大爹这番话，俺算是领教了，在理。
0: 好，率性。
1: 梁大爹，俺说俺以前怎么老觉着心里就别扭呢？不找图吧，觉得亏得很，可只要下手去找吧，又觉着这心里不敞亮，好像在发国难财似的。
0: 我想单英雄明白，只要开了矿，那金子就是日本人的，绝不会有你的份儿。
1: 俺明白，俺听你的，俺找到图毁了它。反正这金子在自个儿家地面上，它也不会长翅膀飞了，早晚是还是俺们中国人的。
0: 在理，在理。杨云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在这上海到照相馆去找龙岗田子，我去弄路条，保证你们一路上畅通无阻。
1: 谢谢前辈。
0: 记住了，上海，这件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你知俺知。
1: 晚辈上海说一半，前辈放心。

0: 俺就没想明白，俺爹为什么不当时把这图给国君，要放到俺们三个人身上。
1: 你说啥？图在你身上？这事你为啥不早说？
0: 他为啥要告诉你啊？
1: 你哥身上也有图。
0: 当时俺爹把这个图分成三份了，

0: 俺三妈、俺哥身上都有。
1: 那你身上的图呢？
0: 俺三妈和俺的图都给于世如了。
1: 你把图给了于世如了？
0: 为啥不能给他呀？
2: 停车！
3: 傻孩，你发什么疯啊？
1: 你把图给于世如了？
0: 为什么不能给他呀？他是国君，又是俺指腹为婚的男人，那当然要给他了。
1: 他是你指腹为婚的男人？
0: 是啊，又不是现在定的。
2: 你刚才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对啊，他是俺的未婚夫，从小就指腹为婚的。
1: 你当真要嫁给他？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俺当然要嫁给他了。
2: 他于世如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没跟他打过交道吗？你还要嫁给他？
0: 他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个好人，他带俺来找俺哥，他要图也是为了政府，他有什么错呀？
1: 俺跟你说，他跟你在一起全都是为了这张图。
0: 你不是为了图吗？你不要，那你干什么呢？
1: 俺找到你哥，拿到图，俺就把图给毁了。
0: 善海，如果你想救俺哥，俺谢谢你。你不想救俺哥，你跟俺说一声，俺去找田子，用不着你。
2: 你等，俺说俺不救了吗？
3: 那你这么大声干嘛呀？
4: 善海，别在这吵架。
5: 先把你放了，
1: 他娘的媳妇不能要了。
4: 开去，安静帮。
5: 别让他吵，开门。
4: 好。
6: 东家怎么说她是自个媳妇儿的？
7: 法书上说了，这个扫把匠早晚把东家收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他？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的？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哦，在下安青帮的。敢问小姐，你和周先生是什么样的朋友？
0: 我是他的妻子。
2: 啥？这事你不知道？
0: 没听俺哥说过呀，还真不知道。你们别误会，我从小在青岛长大，周常在这里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相爱了，只是他一直不敢告诉他的父亲，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3: 那你就是我嫂子了。嫂子，我是周阳，周常的妹妹。
2: 啥时候结的婚呢？你们俩
0: 他这次来青岛之后，我们的军队登陆了，在搜捕他们这批学生，他来找我，我找到我的日本朋友，有个叫鲁江的外地教员在青岛被飞机炸死了，周常就用了鲁江的身份在小学教书，他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到教堂找牧师结婚了。
3: 那嫂子，那你就应该救救我哥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0: 我现在就去码头，我一定会让他安全的。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他光安全不行，俺们得见着他。
3: 我哥现在在这儿真的是太危险了，我们必须离开青岛。
0: 那得由周常自己决定。好了，我不能耽搁了，我现在就去救他。
3: 哎，嫂子，那你告诉俺们你去哪儿啊？俺好找你啊。
0: 这样吧，给我一个地点，如果周常愿意见你们，我会去跟你们联系。
1: 这样吧，明天俺还在这儿等你。
0: 好，再见。
3: 注意安全呀，嫂子。

0: 朱家大小姐一直在哭，让大东家怎么劝也劝不过来。别哭了，别哭了，这是咱们大爹的地方。大哥，你来，你来，咋的了？这是？
1: 上海，你来干啥的？你来喊俺哥的呀？
0: 俺来救你哥，你小点声行不行？
1: 你是谁呀？你就是个臭小马！
0: 要不是俺，你爹那金矿图纸早不知道被那只狗叼走了。
1: 你少来这套！你以为俺不知道吗？你是听了梁大爹的那些话才改变主意呢？你拿俺当傻子呢？
2: 你把俺上海当成什么人了？跟那于世如是一个货色呗！
1: 你不如于世如，于世如比你强。 人家是国君，人家有胆有识，有战略，有计谋，你有啥呀？你什么都没有。上海，俺告诉你，要是俺哥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俺这辈子也不离开你。
0: 说啥？要跟俺白头到老？呸！
1: 俺要跟你同归于尽。
0: 哦，死也要死一块是吧？俺知道。行了，别哭了，别闹了。 你得让俺睡个好觉，休息好了，俺还去救你哥。

0: 事儿多，早点睡觉。
1: 老实了，不闹了。
2: 刚才梁大东家怎么劝也劝不好，这东家一去怎么就不哭了？
1: 这个扫把星，他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和东家算过一卦。
0: 卦上怎么说？
1: 卦书上说。

0: 周长君，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带证件出门呢？
1: 这一次多亏了你，我的生命是你给的，你已经是第二次救我了。周长君，不要客气，我们是夫妻嘛。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能失去你，你也不要离开我好吗？
0: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
1: 为了我，你愿意放弃你的家人吗？你不要跟他们走好吗？你还在这里教书，你就是鲁江，答应我好吗？
0: 好，田子，我答应你，我不会和我妹妹回宁海州的。可是你是中国人呢。
1: 说过吗？我们的感情是跨越国界的，跟你在一起，我非常幸福。周长君，可我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只要你是中国人就不安全，有人会杀了你。我想把你变成日本人，你本来日语就很好，然后我再给你做个假的身份，你就当日本人吧，然后你再换个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0: 对不起，田子，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宗，请你原谅我。有人来了，你快躲起来！哥哥，田子。
1: 哎呀，我的妹妹越来越漂亮了啊！来，哥哥，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哦，
0: 哥哥临时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回来得很急，屋里说吧。哥哥，你一路辛苦了吧？
1: 我去给你倒茶，我有今年的新茶，还有最新从日本带回来的杯子。
0: 好，尝尝你的新茶。嗯。

0: 个。你需要什么？我帮你拿。啊，
1: 我就是想看看我妹妹又买什么新衣服。你最大的爱好不就是买衣服吗？
0: 哎，哥哥，哥哥，我现在爱好改了。作为百姓，国家正在打仗，我应该节约，留下钱来支援国家。
1: 天子，你刚出生不久，我们就随父母来到青岛移民了。我们学中国话，学中国文化，可不是用来同情中国人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皇军统治中国，你明白吗？
2: 你是谁？
3: 我叫鲁江，青岛市立黄水潭小学的教员。
0: 哥哥，他是我的朋友。

0: 你就是鲁江，哥哥，他真的是我的朋友。
1: 天子，你为什么嫁给一个下贱的中国人？
0: 哥哥，他是一个好人。
1: 中国人只有两种。

0: 我先要告诉你，中国人不下贱，我还要告诉你，我深爱着你的妹妹田子。如果她有什么事儿，我会用生命去保护她的。<笑>
1: 用你的生命吗？听说你今天还被抓到劳工营，差点送到本土去挖煤，是我的妹妹在保护你。
0: 我是被你们日本人绑架去的。
2: 你好像很恨你，这说明你的态度。你给我听好了，马上回黄水潭小学，不准离开小学一步，我会派人监视你。我还会调查你全部的社会关系。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的丈夫呢？
0: 你也留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
2: 哥哥，你不是说过要保护我的吗？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3: 我这样才是真正的保护你，哥。俺心里不踏实，就冲那女的一句话，俺们四个就傻乎乎的在茶馆等着她。
4: 兄弟，咱不能节外生枝了，咱就在茶馆踏踏实实等着。日本老百姓的实诚劲儿和咱山东人差不多。
5: 知道，哥，要不然这样，俺跟九贤去学校看看，万一那周长出来去学校呢？你放心，俺一定不生事。
6: 千万记住，不能成事。放心，哥先走。哎。别，大姨，打扰一下吗？
7: 走走，哥仨。

0: 那个戴鸭舌帽的肯定是来看学校的，看来他们真的防备了。但是依梁大哥的说法，大少爷不应该在学校。
1: 走，看看有没有后门。

0: 哎，你找谁？哦，俺找鲁江。学校是孔圣人的清净之地，不可在此撒野。
1: 带俺去？
0: 不可以。不是我不带你去，是警察局的人在这看着呢。
1: 你刚才说在哪儿？俺自己去。
0: 走到头，左转，倒数第二个门。

0: 哎，我说这位教授先生啊，艳福不浅呐、啊，能让日本娘们嫁你。哎，睡日本娘们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带劲儿？
1: 出来一下。
0: 知道了。
2: 什么事儿？

0: 都下来。别着急，把这里交给你。
1: 大爷，我们为日本人干活，都为养家糊口啊。
2: 大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昨天晚上我们就被上头叫来说，看着这先生不许他随便走动，听说他好像娶了个日本太太，得罪了日本太太的哥哥。
1: 对对对，属于私奔，大舅哥急了。
3: 胡说八道，我是被你们抓到日本去当劳工的，是我太太救了我，知道吗？
0: 你别说话。
4: 你们俩以后还给日本人干活吗？
1: 不干了。
4: 站起来，要跟你们商量的事儿。这事很重要，你们俩得帮啊，行吗？
1: 行。
4: 快走。
3: 去哪儿啊？你这样会惹祸的。

0: すみません。
1: はい。
0: すみません。気分が悪いです。病院に行きたいです。
1: ちょっとでいいです。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
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3: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2: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3: 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3: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2: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君君。
2: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4: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菜啊，我们为日本人干活都为养家糊口啊。
1: 大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昨天晚上我们就被上头叫来说，看着这先生不许他随便走动，听说他好像娶了个日本太太，得罪了日本太太的哥哥。
0: 哎，对对对，属于私奔，大舅哥急了。
2: 胡说八道，我是被你们抓到日本去当劳工的，是我太太救了我，知道吗？
3: 你别说话。
4: 你们俩以后还给日本人干活吗？
0: 不干了。
4: 站起来，要跟你们商量的事儿。这事很重要，你们俩得帮啊，行吗？
0: 行。
4: 快走！
2: 去哪儿啊？你这样会惹祸的。

0: すみません。
1: はい。
0: すみません。気分が悪いです。病院に行きたいです。
1: ちょっとでいいです。

0: 빨리 들고 내!
1: 啊！快走！
0: 小日本！

0: 抛寒武松挥甲砖，奸了他大哥武打浪。哥，
1: 哎，咱又劳力，没有劳力。
2: 我哥哥是非龙会的，他突然回来了，在调查我丈夫的底细，而且还把他软禁在学校。你们赶紧想办法去救他吧。哦，对了，这本护照给他用。快去吧，去晚了我哥哥疯了，会杀了他。拜托了。
0: 会上想逛逛。
3: 武大郎闻听兄弟要赶会，拔着手腕开了枪。
1: 兄弟呀、啊。

0: 脚，飙一飙，偷喊我
1: 让队长，
0: 大步走，血圈到我手里刺，五连刀，
2: 人找到了。
0: 这一下，高喊武松，
1: 送回梁家大院了。
0: 见了他大
3: 门口呢。
2: 要出事儿，
4: 看什么看？快走！想打架是不是？
5: 阿飞，快走！

0: 九泉，九泉，哎呀，没事，咋回事？为啥打俺兄弟？
1: 你，
2: 赶快的。

0: 大哥，咋回事？
1: 张海，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一切听俺的。
0: 俺从小一直都听你的。
1: 俺的家小全靠你了。
0: 大哥，出啥事儿了？
1: 兄弟，这都是计，梁大爹让你去找周长毁了图，这都是圈套。
0: 你跟他们一起算计啊？
1: 如果不是俺将计就计，你早就没命了。在码头上，你就被安青帮的盯上了。安青安排好了，今天出来的时候，安已经买通了潮水县的自卫团团长，他们在青岛城会操，受日本人的检阅，到时候换上他们的衣服，跟自卫团的一起出城。这是周家大少爷媳妇给他办的证，拿着，一准有用。
0: 大哥。 咱们有多久没在一起了？不分开了，要走，一起走。
1: 听俺的，你要是不走，咱们都得一块死在这儿。兄弟，在宁海州等着。

0: 别闹！老小姐，
1: 大姐，夏海哥回来了。
0: 夏海，
1: 俺哥怎么了？哥，
0: 他没事儿，被人打晕了，一会儿就能好。
1: 夏海哥，咱们快走吧，伺候团那边等咱呢，误了时辰，咱就不好出城了。
2: 赶快走。
1: 夏海哥，俺掌柜的呢？
2: 去梁大爹那儿复命了，没事，带路快。
3: 梁大爹，回您的命，图纸拿回来了。

0: 听说还死了几个兄弟。
1: 啊，我这事儿还想回来向您禀告一声。我们刚把这图拿着，突然间来了一群兄弟，出来就动手，正好和我那兄弟就交起手来了。可是还没怎么着，突然间又来了几个蒙面的，看着可像江湖的高手，把几个兄弟全给杀了。
0: 俺让你哄着善海去找周家大少爷，找到图纸，没想到你诓我。嗯，你说真图在哪儿？周家兄妹又在哪儿？
1: 图不是让您给撕了吗？
0: 孙悟空逃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嗯，蓝队长，
2: 梁云初，老朋友，又见面了。你送我的黄鱼成色都不错，这是好些年的家底儿吧？可惜啊，我都交给梁大爹了。
0: 俺和蓝队长是多少年的师徒关系了？梁云初，你都忘了吧？善海和周家大少爷去自卫队了吧？嗯，很好，俺也去。这好戏就要收场了，俺再当一回你的票友。梁云初，说实话，你的活不错，只是最后这一哆嗦，你往外哆嗦，心太黑了。
1: 蓝队长，答应的好好的，怎么那么没有信义？
0: 信义？梁云初，你吃里扒外，欺负我老头子耳聋眼花，嗯，骗我花钱，赔人赔利，还搭上了兄弟们的性命。你和善海想私自把那张图逆下，这就是你的心意吗？
1: 蓝队长，你不能这么干吧？金矿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这点家底儿得给子孙留着。
0: 什么？难道俺就不是中国人吗？嗯，为什么就不能留给俺？

0: 哥，你好点了吗？日本人汉奸都在抓咱们呢，咱们得赶紧出城。
1: 出城？不行，我必须要见田子一下，我不能连累他。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田子呢？现在活命重要，哥。山海，和胆哥走。
3: 俺梁掌柜可是提着脑护着你们，赶快走吧，再不走都来不及了，自卫团不会等咱们的。
1: 不行，我跟田子有约定，不能同日生，一定要同日死。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必须要见他一面。
2: 哥，你想急死我呀？你是不是犯糊涂啊？
1: 啥也别说了，我死也要见田子，不见他我不出城。
4: 想死很容易，没人拦着你。你能保证你被打得烂糊了，都不把你爹交给你的金光毒师交出来吗？你对得起你爹吗？
2: 这图毁了倒是没事，就怕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1: 那照这么说，我还必须得去田子那一趟。
5: 你脑袋进屎了，东家，要去他去，俺们走。
1: 你家脑子才进屎了呢！你让图不在我身上，在我和田子租的房间里，我必须得去拿，知道吗？
2: 要去大家一起去，咱们不能分开。
4: 你过来，你去跟自卫团的人说说，让他们等俺们一会儿。
3: 那他要是不等咱们呢？
4: 不等算情，老天爷不会饿死小家雀，车到三千必有道。
3: 那你们能找得到地儿吗？
4: 你给九千画张图，他识道，去吧。

0: 兄さん、何を知ってるんですか。哥哥，
1: 天子，我想知道你的中国丈夫到底是谁。
0: 鲁江，江叔先生。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不是被你关在学校里了吗？
1: 他在学校被人劫走了，今天在照相馆，我差点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打死。天子，鲁江就是周昌，就是宁海州周大马的儿子，是不是？
0: 哥，你胡说什么呀？
1: 天子，站住！天子，你别忘了，你是日本人，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牵挂的也是你。我不能伤害你，但是我也不能对不起天皇陛下。天子，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想法，为了表示我对天皇的忠心，我只能选择切腹自尽。拿起这把长刀，在我切腹的时候砍下我的头，以解除我的痛苦。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来吧。
0: 哥哥，哥哥，不，
1: 把刀拿起来，拿起来。
0: 不，哥哥，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1: 这是唯一能保护你的办法。特高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如果我找不到周长，我只能选择切腹，这样才能免除你对大日本帝国犯下的罪。天子，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任何人来伤害你。来。
0: 对不起，哥哥。周长他已经离开青岛了。
1: 什么？离开了青岛，去了哪里？

0: 是他的家人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哥哥，请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找周成？他手上有一份图纸，那是他父亲一分为三交给他们的。图纸上有金矿的秘密。
1: 金矿，对，天子，我们的祖国是个岛国，资源匮乏，面临着地震和沉没的危险。我们需要中国的森林，需要广阔的耕地，更需要他们的矿产，这样大日本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0: 天子，告诉哥哥，你见过周长那份图纸吗？我见过那张图。你见过？在哪里？在我们一起租的房子里，
1: 他曾经给我看过。快带我去。如果我找到了这张图，我就算完成任务了，也可以免除你所犯下的过失。
0: 真的吗？真的。这样，如果你不想去，你把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2: 还是我带你去吧，但是你得保证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0: 我只要图纸，只要我拿到图纸，我就把你们送出青岛，让你们去过世外桃源的日子。
2: 真的吗？

0: 是这儿吗？对，就是前面那栋楼，人多眼杂，要不俺一个人去吧。
1: 他们俩一块去。
2: 东家，要是那日本妞把他给卖了，那就麻烦了。
1: 东家，俺们两个跟你一块去。
3: 你们俩在这照顾好大小姐。
4: 当心啊！

0: 你干什么？
1: 你先等我一会儿，我要给天子写封信，我要告诉他下辈子我还跟他做夫妻。
0: 图纸呢？
1: 在我身后柜子上的箱子里。

0: 不是那个假高丽参吗？还认出来了，哎，看到旁边那个，是你哥的日本老婆吗？
1: 对呀，他们会不会去抓俺哥了？

0: 他们就两个人，俺东家一个喷嚏就能把他们震死。藏好了，别动。
1: 天子，快告诉我，是哪栋房子？
2: 哥哥，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1: 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我答应你，一定会做到。
2: 哥，答应我，不要抓周成。
1: 哥哥只要图纸，我拿到图纸，就让你们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快告诉我，是哪一间？

0: 是这张吗？对，就是这张。这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地图，不会少了它。啊，
1: 吴县长，吴县长，宁建房是吗？天子，你不要骗哥哥，是不是宁建房？
2: 哥，你不要命吗？哥，你骗我！我是在保护你。哥，原来你剖腹自杀，都是在我面前演戏是吗？
1: 天子，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是在保护你。
2: 你这个骗子！
1: 真的，你要体谅哥哥的苦衷。

0: 天子，天子，你要干什么？天子，别撞了，我要去看他，我要去看他。你这样下去会害死你妹妹，她是我的唯一，你还要诅咒，你还有你妹妹。你听俺说，你那个日本老婆是个刚烈的女人，她为了你死了，别那么没骨气。我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你把心定下来，俺慢慢跟你说。
1: 这是他给你办的通行证，
0: 这是天子给我办的护照。周长，周长，你听俺说，你得好好活着，你欠了人家一条命，俺们不能输给一个女的。

这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还有一个后门，走。天赐，天赐，你没事吧？啊，哥哥，对不起你，天赐。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
1: 哦、
0: 您好，吴书记，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我的电话这个日历跟游戏搞好，你检查了。现在是这个日历让游戏检查了，你现在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
1: 运行
0: 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指标改造了，现在是日子 B， 现在就升级为日子 I 了。从改造呢，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出格塞。从出格塞之后进入我们的四格塞，来回进入这个，那个暖车间之后进入这个生化池，生化池之后通过渗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大便之后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
1: 以前是设置，日出的都要是月成6000方，现在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但是6000方是月成出入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0: 哦，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
1: 是吗？从这排出，这就是我们的排污过程。那个地方用我们的排污口呢？它是就是那啥是国家的特别优秀的一个。
0: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这一块，
1: 就是这里
0: 是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278.12。
1: 哎，对对对。
0: 那在咱们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它日积现在是我们是日积的，比如是小于等于50。
0: 哦，就是 COD 在出水的时候，它必须数值要小于等于50。
1: 就是
0: 等于是要比50小。
1: 在这个范围的就是其实
0: 达到标准。
1: 达到标准的。
2: 如果说污水处理守的是城市的出口，供水保障守的就是民生的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城西进水厂，这里是卓尼县城供水的源头，属于整条工作链的前端核心环节。自来水在这里完成净化、消毒检测，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网。
1: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观察呢，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是否就是它这个正常。那我们的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检测。
0: 检测，
1: 这是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必须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合格以后才能往下这个。
0: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1: 还是为了争取供这个争取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全县就多少人还是吃水着呢？说不辛苦了是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辛苦是应该的。
2: 合格的自来水从进水厂产出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

0: 核心的工作。
1: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两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2: 需要配合那个这个螺丝修着盖住，你吃的痛，就是这样。哎，这阀门，呀，我们现实的所以怪物就是小电通信的，但是有分段，一分段一阀门啊，这就出现问题，这个分段阀门。
1: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
2: 对啊。
1: 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
2: 哎就是，
1: 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
2: 哎，对
1: 哪一片区域。
2: 就是哎。
1: 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2: 弄错了。那井上面那是那么锥子，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拐不出来呢，没办法维修。这个说的是这个所有的公司的这个供水的管道的这个阀门、管网，这个那是锥子。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1: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
3: 哎，
1: 是吗？
3: 哎，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中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0: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1: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
2: 哎，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在我们单位的下面，也就是这个地点。
1: 对对对，
2: 是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的咱们算是当时破裂了，管子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没有水了。说着说着，
1: 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2: 哎，停了，停了，在我们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就是坐到坐着不电。
1: 连夜抢修。
2: 哎，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冷？
2: 哎，那肯定冷得很啊，三月份，我们三月份，我们这那边的庄内县的话，五月份才提出供暖的呢，三月份正是最多的时候。
0: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天子，天子，你要干什么？天子，别撞了，我要去看他，我要去看他。你这样下去会害死你妹妹。她是我的唯一，你还要祖宗，你还有你妹妹。你听俺说，你那个日本老婆是个刚烈的女人，她为了你死了，别那么没骨气。
1: 那我该怎么办？你把心定下来，俺慢慢跟你说。这是他给你办的通行证，这是天子给我办的护照。
0: 周成，周成，你听俺说。
1: 你得好好活着，你欠了人家一条命，俺们不能输给一个女的。狗日的小鬼子！
0: 这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1: 还有一个后门。
2: 天子，天子，你没事吧？啊，哥哥对不起你。天子，天子，天子，哥哥对不起你。天子，天子，天子。

0: 哥，
1: 一定要把田子写进咱们家族谱。
0: 嗯，你放心吧。
2: 小钱，带路，自卫团。

0: 死都不说。梁云初，你应该知道单海和周家兄妹藏在哪儿了吧？俺敢保证，他们现在还逃不出青岛，早晚得让俺抓住。你现在要是说了，俺可以从轻发落。
1: 不是，什么都没告诉他。可是，张海哥和周家兄妹办完事，自己会过来。
0: 听见了吧？到时候单海他们还会自投罗网的。

0: 宋家，再拐两个弯就到了，俺先过去看看。
1: 我俩，你俩一块去。
2: 杨云初，我会让你们兄弟见面，然后送你们一块儿去见阎王。后悔药是没处买了。
3: 俺为保住国家的金矿，一丁点儿都不后悔。哼哼，图纸任何人都别想拿走。大掌柜的，别那么动气，你就不能让自己？
2: 名留青史，做一回好人呐！帮会的心里只有帮会，你还跟俺瞎说啥国家？俺告诉你，没有国家，可俺有。
4: 别开枪！
5: 开了枪，山海就不会来了。

你们俩在这儿等我。上海，有埋伏，别让咱家的保卫让小日本子给抢走了。

0: 你们俩先把这事儿给我埋了吧。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也麻烦，就怕说不清了。
1: 是。
0: 派四虎去宁海。

0: 他们有埋伏，梁大哥，梁大哥被砍死了。
1: 你不能去，大哥已经没了，你去了也是送死，俺们俩不能没有你。你想想，你要是死了俺们俩怎么办？现在去也来不及了。你想想，你还有大事要拿金矿图纸，还要送周家兄妹回宁海州啊。
2: 东家，他们人太多了，你去了就是送死，现在我们必须冲出青岛，不然梁大哥就白死了。不然梁大哥就白死了。

0: 姐，看见了？看
1: 见。
0: 什么呀？
2: こちらは私の妻です。
3: 站住！
0: 站住！
4: 他们都是我们雇的脚夫。
0: 过来吧。站住！

大哥，凡是空的，一件你的东西也没有。等有一天俺找到你的尸骨了，再把你牵回来。俺先给你捎些钱吧，你先花着。

您耐心等着，迟早一天，俺会把那个姓梁的人头提过来祭奠你。金光图纸在俺手里，你的话就是俺的圣旨，咱家的东西就是烂地里了，也不让他们挖走。 你兄弟上海就是死了，也不让日本人把金子挖走。

0: 我们俩打听个道，往哪儿走，可以找着没有小鬼子的地儿。啊，
1: 从大门往右拐，有20余里，那里呀就是八路军的驻地，你们呀就去找他们吧。
2: 八路军在这儿？
3: 八路军是共匪的武装吧？
2: 哥，那都是老黄历了。
1: 现在国共一起打鬼子，国军还给八路军给养和番号呢。我觉得吧，还是离他们远点好。那就不归汉奸管的地方了。这年月呀，谁敢和小鬼子斗啊？只有八路军要想不受小鬼子的欺负啊，就得去找八路军。这。
2: 你们怎么打算？还想找八路去？
3: 八路能帮我们什么呀？俺跟他里边一个当官的叫秦子琼，打过交道，应该能帮咱们。你就不怕八路军把我上图纸抢走？
2: 抢走了，俺倒安生了。
3: 我觉得吧，还是去找郭军好。妹妹，我觉得你还是去找于世如吧，嫁给他才是你正途。
1: 于世如，天天于世如，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呀？
3: 行了，俺们就这分道扬镳吧。俺走八路这趟线，你们爱找谁找谁去。齐活，
2: 把两个人走。
3: 山海，你耍什么性子呀？哥，眼下只有八路这儿没有鬼子和汉奸，咱们只有走这条路了。
4: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一个一个都耍什么脾气？
4: 东家，前面那几个扛红缨枪的，就是八路军了。俺跟他们去说说，要过他们的界了。<笑>
5: 八路就这样啊？<笑>
6: 你们要去宁海州？
5: 对呀，秦队长、秦子琼队长，你认识吧？ 哎，也是你们干八路的，俺们东家还救过他呢，在雷神庙一块打过鬼子，在宋家口一块救过百姓。他那个上司姓薛的，薛司令，你认识吗？
4: 薛司令啊，那是我们军区司令。
5: 哎，对呀，俺们东家还跟他打过架呢。
4: 还打过架？
5: 哎，不，不打不相识嘛，这两位。 都是抗日英雄的家眷，俺们东家就是要带着他们一块去找秦队长。可你们没有证件啊！要是有证件，还找你这个老伙计干什么？俺们东家你不认识，但名儿你应该听说过吧？通天雷善海。
4: 善海，没听说。咱们这儿虽然也是胶东。 可距离你们宁海州啊400多里，我这个职务呢，治不到那边那么细的事儿。你们等一下，我请示下上级。还有，你们也想想，谁还能证明你们的身份？
7: 咱们还真成了人家客了，东家。
8: 他们不会把咱们当肉票了吧？
9: 我觉得啊，咱们寻不够机场，共产党不可信，都关咱们好几天了，咱们得想法出去。阶下囚的滋味，我是受够了。
10: 要打仗了！
11: 你们在屋里待着，俺出去看看。
5: 东家，
11: 想抽俺嘴巴子是不是？把大小姐给俺看好了。

0: 你怎么出来了？
1: 什么人呢？
0: 狗日的，超时限自卫团的，原来就是国民党的宪法二三常备队，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来突袭。

0: 哎呦，我说大兄弟，你可太给劲了！这一仗啊，抓了7+个伪军，打死了10几个，缴获机枪1挺，手榴弹20颗，也立功了。
1: 立功就算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路条？
0: 路条可以给你开，你这个大英雄先不能走。
2: 不能走？
0: 我得给你们东家披红戴花，开庆功大会。

0: 乡亲们，这位远道来的兄弟上海是咱们的大功臣，今天我们要给他开一个庆功会。
1: 好，好。
0: 这一缸不是酒，咱们地方的粮食没多少了，舍不得酿酒。这是我们本地的山泉水，今天以泉水代酒，来敬这位抗日英雄。你要不喝，就看不起我。
2: 喝，看得起。
0: 哎，乡亲们，马上！
3: 俺上海敬大伙儿。好水甜，
0: 痛快。坐。我说你这个大兄弟，你非要走，你要是不走啊，留在我们游击队帮我带兵多好。
2: 不行，俺是真有事儿。
0: 好，那我送你走，还送你一辆马车，还给你送出20里，前面柳村是我的拜马兄弟大成陀当队长，他一定会保护你的。
2: 好，那多谢。
0: 好，乡亲们，今天咱们的大英雄上海要走了，咱们给他唱首歌，给他送行。我先带个头啊。初一到十五，预备，唱。
4: 初一。

一介草民。

0: 不行，我还得去一趟。
1: 好汉难敌三国西施啊，当年鲁智深就是那么给废掉的。哎呀，不行不行，我也得去一趟。哎呀哎呀。

0: 目前已经可以证实，于世如、那个对付刘朗还有三姨太，都已经落到日本人手上了。据可靠消息说，这两个软骨头都已经叛变了，当了汉奸。小鬼子偷袭于世如老巢得了手，如果于世如把周扬和三姨太那份图纸留在原地，那小鬼子更猖獗了，三份图纸得到两份。
1: 会不会小鬼子在青岛已经找到了周大满的儿子？眼下还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消息，但是宋一超提供的消息如果可靠的话，那么于世如势必会带着周扬前往青岛，他和龙岗秀泽之间还会有一场遭遇战，就看鹿死谁手了。
0: 那咱们不能干等着。
1: 说得好，这次叫你们来啊，就是六月新的任务，你们几个一定要想方设法潜入宁海州县城，探听金矿图纸的消息。

0: 我们家的，谢谢。
1: 打开。
2: 他娘的，把孙二狗和小三子给我叫来。
0: 是。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们家的，谢。
1: 打开。
2: 他娘的，把孙二狗和小三子给我叫来。
0: 是。
3: 老当家的，听说上海又去青岛闹。
4: 是啊，梁大爹从青岛来信了，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除恶未尽。
3: 梁大爹是安青帮的，咱们是魏和兴。
4: 咱们魏和兴也得沾人家的光嘛，不是？
1: 这不是冤枉老当家的吗？哎呀，
4: 我问你们俩，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上海？啊？
3: 听说上海有个干妈，是他在离开魏和兴之后认的干妈，可是这干妈住哪儿谁也不知道。
2: 干妈？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我找！
5: 凭着这些年我对上海的了解，他能认一个干妈，说明这个干妈肯定对他有恩。
2: 是啊，
5: 这样的话，一旦日本人要是抓住他这个干妈，就能把上海给制住，没错吧？
1: 老当家的，您这是帮上海呢？我明白了。
5: 傻小子，我去。

0: 高是五，是五的月亮高。春风摆动，杨呀嘛杨柳梢。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
1: 前面就是鬼子的封锁区了，还有鬼子的炮楼，我得回去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2: 谢谢你，大哥。
1: 别客气，你们杀过鬼子，打过汉奸，我们是兄弟。哎，对了，过了炮楼啊，有个岔路口，千万不要走岔了。往西啊是国民党的地盘，往东是八路军的。
2: 回头见。

0: 都躲好了，都藏好了，
1: 过得去吧，等死吧。
2: 咱们还要去给爹磕头呢，我还得去找宋县长呢。

0: 到这儿了，谁不想回去？这有个炮楼，怎么过得去？
1: 东家，要不然咱们换条路吧。
2: 猪脑子，哪还有路啊？
3: 等天黑吧，天黑兴许有办法。

0: 六七八。挂树上说了，这劫拦不住俺们，
1: 啥也拦不住俺们，东家。
2: 就八下，必须得过去，行吗？

0: 脚踩坑里了，你们先回去，你们俩拉他回去，快拉他回去，走走，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快走，别动，别动，没事。 别动！石家，一、二，周阳，
1: 东家，
0: 周阳，
1: 小孩，小孩，别管我了。

0: 我们走，我们走。
1: 走。
2: 骨头没事，还能跑吗？
3: 能跑。
0: 走，等等，
2: 巡逻队。不行，人多目标太大了，八两。咱俩过去。
4: 姑娘，
2: 秋千，你看好大小姐。八两，走。

1: 这东家不会被小鬼子给抓了吧？
2: 哥，你瞎说什么呢？山海被抓了，与咱们有什么好处？
1: 东家没事儿，要是被抓了，怎么也能听到枪声，心急吃不掉热豆腐。
2: 大少爷，
1: 看你那沉不住气的样子，还不如你妹妹呢。
2: 这都四更天了，那怎么还不？

0: 东家，挖够吗？把他们衣服扒了，赶快送我去，快！
1: 东家那边等着呢，快把这服装换上。大少爷，你穿着当官的衣服，过关卡都靠你了哈。

0: 開走。私の誰ですか？
1: シテリオダノシタオアダニマス。タコベンシウダガイデ。ユニソダシ。

0: 东家，人呢？
1: 扫把星大哥用枪托把我砸晕了，跑了。
2: 东家，大少爷一直不想跟咱们走八路军这趟线，就想找郭军。
3: 哥，咱就这么走了，不跟沙海说一声啊？
4: 跟他说了，咱还能走得了啊？哎呀！
3: 哥！
4: 哎呀！谁开的枪？这郭同学！

0: 哥，你别吵了，你穿的是日本军服，快脱了。
1: 别跑！
2: 太君，对不起，我们杀了您，我们没看清楚，还以为是八路和民团呢，没想到是太君。
3: 你们是国民党的部队？
2: 你说中国话，你不是太君，那你这身衣服？
3: 我是中国人。
2: 别动！
0: 你们到底哪头的呀？
2: 我们以前是国军，现在跟皇军签了协议，吃皇粮了。
3: 呸！你在投敌叛国，知道吗？
2: 你才投敌叛国呢！
0: 我破哥，
2: 小娘们儿，你活腻歪了。
4: 谁动俺大炮谁脑袋！
5: 把枪放下！
3: 上海，你来的太好了。那这几个全都偷鸡卖国，全都是汉奸。
0: 他把俺哥的腿打伤了。
6: 那现在还流血呢。
5: 跑啊！接着跑就不打你腿了。找哪儿了？
6: 那这儿。
3: 哎呀，你想害死我呀？
5: 跑啊，继续跑啊！行了，没伤着骨头。国军，国民政府的兵。日本人在胶东喝人血、吃人肉，你们还扑上去叫他爹。
2: 我们没叫日本人爹，我们叫他们太君。再说，我们一直没有粮饷啊。
5: 这枪是谁替俺打的？打那么准呢？
2: 我，是我打的。
5: 什么时候投靠的日本人？
2: 前天。
5: 哦。
2: 哎呦呀！
5: 怎么样，周大少爷，还要去找国军吗？
3: 不找了，连国民党都偷敌卖国，君子不耻，我岂能与他们为伍？
5: 大小姐什么意见？
0: 我有什么意见啊？现在到处都没有好人。
4: 别好赖不分啊！
3: 妹妹，走。
0: 走。走吧，哥。
2: 走。你饶命！
6: 大爷，大爷，
4: 大爷，饶命！
6: 大爷，饶命！
4: 东家，他们还走。
5: 让他们走，还能走哪儿去？
7: 东家，刚才枪响，一会儿鬼子就来了，把他几个抹了算了，省得给小鬼子当波波嘴。放了我！
5: 你看你们一个个那骨头松的，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听着，俺知道你们当兵的不容易，谁家里有粮都不会出来当国军，俺不伤你们，俺只是放了你们这当官的一些血，因为他开枪打了俺的朋友，这叫一报还一报。以后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明白吗？
2: 知道，
6: 知道，知道，知道。
5: 起火，走。
4: 哎呦！哎呦，快点躲！

0: さっき言ったのは誰だ。
1: 刚才这里谁开枪？
2: 哦，回太君，枪是我们开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穿皇军衣服的小子，还有一个女的，我们正准备抓他呢，后来来了仨土匪，然后把他们救走了，还管前面那俩叫什么大少爷、大小姐，
1: 往哪边跑了？
2: 往山上面跑了。

0: 追。
1: 连长，他们不是往那边走。
2: 废话，快走，快走，回去不干了。
0: 没想到，没想到，我满心希望见到的国君就这么对我，为什么呀？啊！不走了，没缠这么紧啊，人腿那么多块流不回来血了，
1: 不缠那么紧能行吗？一会儿血流干了就成干尸了。
3: 你说的倒轻巧，赶紧解开。

0: 你们准备说话了，别动枪。这几个伙计不一般，你们枪没他快。
1: 哪趟线的？俺是青岛安青帮梁大爹派来的。你就是单海？
0: 没错，通天雷单海就是俺。几位就是人们常唠叨的安青帮梁大爷家的四大高手吧？一看气场就不一样。
1: 知道就好。说正经的吧，别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0: 啊，单
1: 海啊，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带。
0: 你甭指望谁能帮你，你要是把东西交出来，俺让你死痛快点。图纸。
1: 是。
0: 俺一猜就是。几位既然都是道上的，俺们也得讲讲道上的规矩吧。要拿图纸，先得过俺这关。
1: 怎么？你想走几趟拳？
0: 单海也想见识见识四大高手不是？死也得死个明白呀。
1: 那好吧。 俺俩兄弟陪你过几招。老四，陪他玩玩。
2: 队长，俺收拾他们就行了。
0: 跟你们没关系，就是打死俺，你们也不能动，更不能用枪，这是规矩，知道吗？
2: 知道了。

0: 刚活动活动身子骨，还没开练呢。还不服？一起来，一起来，跟你们一个人打不过瘾，要不俺死痛快点，要不你们四个一起死痛快点，来，
1: 干他！
2: 哎。

0: 看着跟木棍似的，是铁棍啊！打不过，力道太强，真打不过你。
1: 把图纸给俺，
0: 在他们那儿呢。
1: 不能给。
0: 对，不能给。图纸给人家吗？

0: 东家，你不是说不能开枪吗？俺不仗义，都说通天雷上海说一不二。你们都四打一了，还跟你仗义？你要是活着没死，去跟所有的人说，俺通天雷上海跟和日本人有瓜葛的人不讲仗义，不讲规矩。
1: 知道你心里的滋味不好受。你是军统一定要除掉的叛徒。用你们中国话说，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2: 我都做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1: 你认为于世如会藏在什么地方？
2: 他不是去青岛了吗？他回来后藏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
1: 他会不会还回到陈小庄，你们的营地？
2: 不会，陈小庄已经被你们夷为平地了。
1: 你确定于世如拿了那两本图纸吗？我确定。于世如去青岛，是执行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他不可能把图纸带在身上。你是说，图纸还在陈小庄？
2: 只是推测。 刘浪，你既然投了皇军，就要好好的为皇军效力。山岛会跟你一起在陈小庄设伏，等于世如来，到时候你好好劝劝他。

别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 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

0: 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任振赫通报情况。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绩又重前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锻造科学决策的过硬本领，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

0: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组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现良策，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 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限期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数据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陇原各地特色农产品集中采收上市，各具本土优势的特色农产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聚力赋能。
2: 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金昌永昌县的万亩高原夏菜品质优良，长势喜人。眼下，新鲜果蔬正源源不断发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南方市场。
3: 今年我们海英农牧绿林专业合作社在这边一共种植了5000亩的这有橄榄、西兰花、青松、凤花、娃娃菜等，已经全年进入收割采摘期。现在我们正组织工人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分拣、装车工作，全力保障分拆分收。
2: 盛夏时节，张掖临泽县鸭暖镇的枸杞种植基地硕果缀枝，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当地利用无污染盐碱地种植枸杞，改良土地，修复生态环境，产出的果实营养丰富，品质上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模式，市场销路持续拓宽。
4: 今年这个展示比这个往年稍微好一点，今年的上旱期比往年好一点。这个线上呢，我们这个京东啊、淘宝啊，还有好多这个线上店铺，进行了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联合销售。今年吧，预计这个总产量可以达到个35到4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个150万元左右。
2: 与此同时，陇南五都区百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季，万山椒香四溢，田间地头采收，购销一片火热。当地通过推广机械化烘干、山间轨道运输、订单式产销对接，破解采收运输难题，持续提升花椒品质与产量。
5: 像我现在种了8亩子，现在收花椒收个1500斤左右，现在的花椒呢，价钱今年也开始一斤卖个40多块钱，像个1500多斤花椒卖6万多，像这两年的话，我每家每户有个烘干机，天一下雨也开始就烘干，就不看天气了。这次烘干出来的这个这花椒的颜色也好。
2: 目前五都花椒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产业体系，今年全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50亿元。甘肃台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嘉峪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下专场举办，活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并行的方式，把招聘展位搬进夜市商圈，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就近对接平台。
6: 活动中，嘉峪关市人社部门在夜市沿街设立招聘展位约80余个，招聘岗位246个，涵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招聘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并行的方式，线上同步通过雄关招聘会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参会企业招聘简章。
7: 这次官方平台推荐来的求职者整体素质更好，可信度也高。我们主要招聘分店运维工程师，今天现场对接下来，我们初步敲定不少有意向的求职人员，招聘效率比平时高出很多。
8: 这次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对我们企业帮助非常的大，人社局搭建的这个平台很正规，不用我们自己到处招人，实实在在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6: 把招聘会嵌入夜间商圈，是嘉峪关市针对夏季高温、工时冲突等现实情况做出的创新尝试，旨在让就业岗位走出去，让求职者少跑腿。百日千万专项行动6至8月为集中期，后续将围绕重点群体继续推出零工市场对接、行业专场招聘等系列场次，推动就业服务常态化不断线。嘉峪关台报道。

0: 兰州新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近日建成运行，中心将社会心理服务全面融入主动创稳、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示范点。
1: 兰州新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和浙江一点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联动浙江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高校与机构，共同打造心理、医学、人工智能复合型高标准团队，建设以 AI 智能心理诊疗技术为核心支点及前沿技术自研、临床个性化定制、智能硬件制造、大数据分析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数字化社会心理服务解决平台，
2: 支持我们整个这个系统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抑郁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里边呢，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数据在里边。虽然我们今天所谓的判断、所谓的治疗这些推荐，完全是根据这个大模型来给出的，
3: 覆盖了这个科学预防、筛查、评估、干预、疏导、医疗转介这样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致力于打造可落地、可推广的社会心理服务标杆，为广大群众提供科学、专业、有温度的心理健康保障。
1: 甘肃台报道。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段。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吃荔枝、喝羊肉汤的习俗，借此驱散体内湿气。养生上讲究清心防暑、清淡饮食，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证充足睡眠，平稳度过盛夏。甘肃台编辑报道。
4: 盛夏雨后，庄浪梯田云海上线。清晨时分，漫山云雾如棉絮般翻涌流淌，在沟壑间铺展成无垠云海。阡陌蜿蜒，山梁起伏，村落藏骨，连片梯田从云海中次第显露，若隐若现。梯田与云雾相融，绘就黄土高原独有的清凉盛景。平凉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九州。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7月21号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
1: 据悉，此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行深14.5米，舱容29000立方米。自卸船是一种自带卸货系统的特殊船型，无需港口装卸设备即可独立完成卸货。此船采用宽体浅吃水设计和双自卸系统，使单次载货量和卸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这艘215米的大型船舶在同吨位级别潜水转运自卸船中，首次实现双向航行功能，精准匹配内河狭窄水域码头作业条件，提升进出港效率。据介绍，41800吨铁矿石如果装进标准火车车厢，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同样吨重的货物，此船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将有效提升矿场出货量和经济效益。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跟着大剧游浙江文旅推广热潮，叠加影视 IP 太平年出圈效应，沉浸式考古探秘、遗址研学成为今年暑期的热门选择。
1: 暑期以来，位于杭州市临安区的一景城遗址博物馆人气持续上升，亲子客流、学生研学团大幅增长。以考古为核心的文博体验业态，借力影视流量，成功催生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热点。
5: 我们家小朋友他比较喜欢历史，但是我给他看书或者我给他讲，他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我觉得带他亲自来看一看很直观，挺好的。
1: 此外，现场还有不少趁着暑期前来体验考古研学的学生，大家循着影视剧情脉络探访古迹，参观完博物馆遗址展区后，前往场馆西馆的吴越研学体验中心开展深度研学。据了解，吴越研学体验中心平时都以短时碎片化的记忆体验为主，而暑期假期充裕，加上跟着大剧游浙江文旅出行热度走高，

0: 这里专门推出了以考古为核心的长线研学项目。
1: 暑假以来的话，我们怡景城的流量的话是已经破万了，像亲子游包括一些学生团体的人数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像现在的话整一个文博场馆热度非常高的。
0: 甘肃台编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近日启动龙江味道牡丹江美食会活动，通过整合餐饮、文旅、商贸等资源，在全市各地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为期20余天的美食文化盛宴。活动旨在弘扬地方传统餐饮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餐饮消费潜能。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拍摄到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健康、体态壮硕的雪豹个体正漫步于陡峭崖壁之上。此次影像是继2019年首次拍摄后，时隔数年在临近区域再次捕获。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8: 喂，
19: 快点！
20: 妈，也弄湿，
21: 你走了没有？啊，
22: 妈妈，
23: 你爸来了。
9: 大家好呀！
2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4: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3: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4: 哎呦，吃的真香！
5: 我再来碗上吧。
6: 这两天是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7: 这两天天干，
6: 是吧？
7: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6: 对。
7: 干都不行，你看这个面。
3: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7: 一会儿咱们。
3: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6: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3: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6: 哎，好，呵，呵，呵，好，
4: 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6: 对。
3: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6: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3: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6: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

0: 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1: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2: 你很懂。
1: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他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3: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1: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3: 满桌
1: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3: 碳水大爆炸，
1: 它比较有弹性。嗯，八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3: 泽木花。
1: 对，
3: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1: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3: 哎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

0: 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1: 对，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
1: 对。
0: 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儿。
1: 嗯，
0: 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1: 嗯，
0: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0: 嗯，
1: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是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谢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
6: 陈老师，哎，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啊。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6: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4: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就我们管它叫统菜。
6: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4: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
6: 大小也不一。
4: 对，
6: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4: 这肯定不是，
7: 自己做的。
8: 我们家一块分吃。
7: 不有，你吃吧。
4: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4: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6: 还真是嘞。
4: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6: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4: 对对。想要哪块人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6: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4: 对，
6: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了。

0: 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5: 是咱们陕西鸭鱼烧。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都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上来。
1: 嗯，佩服。
0: 是是。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0: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
0: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1: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1: 对，
4: 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1: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4: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1: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去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转到云南采服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1: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宁夏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行，等。哎，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1: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 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风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2: 你不是有个插个围剿的眼光？
3: 小林，段参谋，听着你多忙。
4: 报告。
3: 我问一下，怎么就5花多？就5花多？

0: 大参谋，您继续。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1: 罗万象，
2: 有，
1: 出列，
3: 快点，哎，好好表现啊！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啊，小孩轻点啊！哎，
1: 让个四呀！来吧。
3: 哎呀，赶紧回队吧！花连这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哎呀，
1: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耍嘛啊！
3: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
1: 可以自告奋勇啊！
3: 指导员，
1: 怎么了？哎哎。
0: 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就是用丑劲儿。
4: 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0: 这要打自来的话，
1: 更有勇气，
0: 那跟电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1: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式方法。<笑>指导员
1: 啊，
0: 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1: 云贵川，
5: 有。
1: 这小子，知府里总机站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笑>开玩笑的，<笑>就是跑得快。嗯，
5: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1: 孙耀祖啊，
6: 有。
1: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笑>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
1: 笑。
0: 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6: 有，
1: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7: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6: 好，
1: 那就够了。
0: 哎，把方圆宝带上吧。
7: 有。
0: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1: 好。 那对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8: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9: 那个刚才捡到名的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
1: 知道被捡到名的同志，继续。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
9: 过去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想灭过多少敌人吗？
10: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9: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的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赶紧的吧。
11: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9: 知道。
12: 保护好断层。放心吧，指导员。
9: 是。
12: 把装备带上。
9: 万叔哥，你的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哈尼哈塞哟，坦克思密达呀。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3: 那参谋，嗯，要不你和罗万象同志一起去吧？
9: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1: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0: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2: 回来了！
3: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4: 果然有两下子。
3: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5: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6: 停一下，
7: 停一下，
6: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7: 是，
8: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先休息一会儿。来，小子，来，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哎，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
3: 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
2: 是，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3: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4: 哎，一脸小实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1: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4: 这么厉害吗？
5: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6: 起立！
5: 哎，快坐，快坐，快坐！
6: 坐！
2: 给你，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7: 包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8: 警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2: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9: 是，
2: 恢复好了吗？
10: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
11: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9: 远没啥，主要是准。
12: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2: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0: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1: 冲，
0: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
2: 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3: 明白。
2: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4: 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冲！指挥部，指挥部得分，2-1。进步得分，2-1。
5: 球在那边呢，
4: 您不是在这儿吗？
6: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为什么？
7: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扑，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8: 不好，就是。
6: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 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 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
9: 再歼灭敌人！加油！加油！你双喜！老八连获胜！干嘛呀，
10: 局长？
11: 我听说26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过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12: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13: 是。
11: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4: 参谋长，
15: 到。
11: 全体集合。
13: 是。
16: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11: 军长。 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也想蹦。
3: 十五军的兄弟们，
0: 少爷命旺
3: 啊！
0: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3: 远炮，
0: 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更难挖我。
3: 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3: 韦俊杰，
0: 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入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坚持行进。
4: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0: 这地表阵地是挖钢眼，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1: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
0: 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2: 军长，哥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哎，
1: 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3: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2: 这不光是13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3: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
4: 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5: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那就让八连和一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的长、挖的快，
3: 还有挖的好、挖的牢、挖的安全。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
1: 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这
3: 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嗯，
1: 好，具体工作虎来安排。
6: 我来带头。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嗯，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
3: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
7: 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哎，比赛要开始了，段前锋呢？
8: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7: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快！
9: 冲！
10: 戏，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 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
12: 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13: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14: 转到这边采出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15: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宁夏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6: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17: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15: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蜀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0: 息息相关，
1: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0: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鹿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2: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3: 快快快快快快！
4: 冲！
5: 有这个，咱们必胜。
1: 好东西啊，这是。
0: 小子可以啊，
6: 都把手机都放下，都出去，
1: 快出去了，
6: 快
1: 点，爆炸了！
6: 出去，走了，走了，走了，
1: 出去！
6: 来，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1: 来来来，
6: 好。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长昌挨骂了，你说啥？这下子挨打，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1: 哎。

0: 哎，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1: 局长。
0: 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拍。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1: 安全。
0: 你具体说一说。
2: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0: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1: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2: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1: 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2: 是。
0: 接着说。
1: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2: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0: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3: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4: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七师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4: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5: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0: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2: 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
0: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4: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6: 是。
7: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6: 站上去。
4: 好。
7: 赶紧走。
0: 预备。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

0: 主要是在坑道内部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
1: 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2: 四能，
1: 对，
3: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
1: 防风、防火、
0: 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他整理出一份报告，
1: 交给我。
2: 好，
1: 好啊。
0: 辛苦了，
4: 辛苦。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1: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 毛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5: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而且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把我给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们轻敌啊！哎，
2: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在一个石头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我一点。
1: 这话痨子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2: 好，
3: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2: 报告，座谈再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1: 几天，2天，9天。
2: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
2: 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
1: 抓紧啊！
2: 是，其实我们已经，
1: 是副司令，
2: 王副司令。
1: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走，那边看看。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2: 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2: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0: 哎呀，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2: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1: 报告，巴林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2: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1: 哦，
2: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1: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2: 是，我去。
0: 哎，等一下。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弹干什么？来，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
0: 三，
2: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要走。哎，
0: 都轻一点，别碰到滑弹。
1: 给我，给我。
0: 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你
1: 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2: 来，别动。

0: 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AN-M65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 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密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有多快？一公斤炸一米，一共270公斤，270米。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请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2: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向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3: 是。
4: 同志们，
2: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张无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3: 科长，我申请上山，
5: 我要去。
2: 还有啊，
6: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3: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3: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2: 杜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3: 是。
2: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7: 是。
8: 是。
2: 点名。

0: 2点45分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

0: 进去！不要命了！进去！进！进去！跟你还没来呢！要命了！进出来！
1: 你这个表情我都死你了！我的巴黎卡皮萨！
0: 进去！进去！进去！给我进去！
1: 快进去！
0: 进去！
2: 飞机又来了。

0: 哇，姐姐！
1: 天明，
2: 快走人！
1: 天明，
2: 给他扶进去。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

0: 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

0: 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

0: 和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3: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我，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4: 赚到一点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5: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开局扬帆，甘肃奋起争先。今年时已过半，全省经济跑出了怎样的半年速度？锚定新质生产力，下半年我们当如何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959.1亿元，同比增长4.9%的扎实数据。2026年过半，甘肃经济交上了一份既稳扎稳打又新意十足的亮眼成绩单。今年作为15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新发展阶段城市起势的关键起步期。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15起步的成色与后劲，意义尤为重大。那么下半年我们该如何巩固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今天就此话题展开讨论。严博士邀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金钱。邓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严博士。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在一季度开局良好的基础上，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稳的底盘更牢，进的势头更足，新的动能更强。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0亿元，增长4.6%。甘肃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半年经济答卷。邓教授，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上半年交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经济报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有哪些可圈可点呢？
1: 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总体平稳，持续呈现向新向优的一个发展态势。那在这过程当中，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十分亮眼的成绩单。从数据上来看，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增速0.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农业底盘稳，工业支撑强，服务业平稳向好。第一产业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新兴服务、物流等第三产业运行有序。更为亮眼的是新意十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新材料产业增幅达到17.4%，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更是增长53.1%，量质齐升特征非常鲜明。
0: 对于这份亮眼的半年答卷，您觉得主要是得益于什么呢？
1: 这份答卷主要得益于战略引领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一方面，全省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和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全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协同推进，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12.39万户，新设企业3.87万户，日均新增企业数量达到214户。那么在这里面，新能源、新材料、未来空间、未来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增长尤为迅速，创新创业热潮与产业升级方向同频共振。
0: 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积极因素持续累积，经济运行特点可以用稳、优、新、活、保5个字概括。第一是稳，经济底盘稳固，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第二是优，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投资结构逐步优化。第三是新，新动能加速培育，产业转型稳步推进。第四是活，经营主体活力释放，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第五是把

0: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居民福祉持续增进。
1: 邓教授，上半年我们经济运行特点用稳优新活保五个字概括，您如何理解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又给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发展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稳优新活保五个字精准概括了我省上半年经济的多维特征，也清晰指明了下半年的工作着力点。稳是前提和基础，三次产业平稳增长告诉我们下半年必须继续稳住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基本盘。优与新是发展方向，质量效益提升、新动能加速培育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调结构、转方式，盘活传统产业存量，培育新兴产业增量。活是发展动力，市场经营主体活力释放，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启示我们要持之以恒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保是发展的目标和底线，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这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和根本目的。但在发展中要始终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可见这五个字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下半年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引。
1: 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那主要的经济指标也呈现出高开高走、效速兼优的良好态势。那下半年我们该如何延续这样的态势呢？
2: 要保持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啊，下半年我们必须做到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的调结构、转方式，用足用好一揽子宏观政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之以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持之以恒补短板、强弱项，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系统性激活城乡大宗商品消费，深挖文旅消费热点，打通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完整链条。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营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努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1: 上半年甘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跨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台全力稳投资促消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一系列的经济举措。那邓教授，在您看来，我们下半年应着重从哪些方面发力？
2: 下半年发力重点应放在结构优化和动能培育上，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加快推进三化改造项目，推动传统产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全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创新突破，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级培育机制，在稳投资的同时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和创新活力，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扩大招商引资成果，加力拓展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巩固拓展进出口总值增长10.1%的良好态势，稳住未锻造经营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高速增长势头，以高水平开放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1: 教授，我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是面对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市场需求依旧不足，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等问题，

0: 们该如何护航好下半年的经济发展？
1: 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和市场需求不足等多重挑战，护航下半年经济高涨发展，信心重要，实干更重要。信心与实干，二者缺一不可。信心源自全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涨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我省向上向好、向新向高的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拓展，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加快发展面临的有利因素增多。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将更加突出，在全国整体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如果不狠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要将信心转化为实干行动，聚焦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增强发展动能、拓展发展空间、筑牢发展底线、深研政策导向、培育发展后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着力交出一份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美答卷。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3: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2: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3: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2: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4: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5: 转造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6: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

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皇故里巨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任振赫通报情况。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0: 我省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计又重前计，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

0: 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组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今天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真鹤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现良策，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献计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数 织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

0: 功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7月2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工作。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以强科技行动为牵引，准确把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进一步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好我省科技创新国家队和地方队的作用，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项目，加强科技对外交流合作。要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和推动力。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逐条逐项落实好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断厚植科技创新沃土，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创新潜能。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我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工业经济质效双升，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盛夏时节，甘肃能化硫化化工生产管控大厅内，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调整生产参数。
4: 我们采用 DCS 计算控制系统和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关键工艺参数实施24小时在线监测和智能优化，从凭经验操作转向靠数据调控，降低了人为误操作导致的能耗和排放波动。
3: 这是我省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的缩影，针对有色、化工等优势产业分级分类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不少企业探索循环生产模式，对工业固废吃干榨尽。
5: 坚持吃干榨尽循环理念，原料全部为铜、铅、冶炼阳极泥工业固废，依托集团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产全过程清洁化、绿色化，生产能力同步满足国内出口贵金属产品环保准入标准，形成低能耗、高回收、高附加值良性循环模式。
3: 十四五以来，甘肃累计实施1424个技改项目，建成122家智能工厂，45家 5G 工厂。今年一至五月，规商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1%，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全链条布局。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200万千瓦，绿电占总装机比重接近65%。新能源产业扩容带动上游新材料需求增长，张掖经开区万吨级碳纤维项目加紧建设，预计国庆前带料试车。
6: 甘肃纳塔呢是生产的号称新材料之王的那个碳纤维，安装啊或者调试的过程中呢，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性能。我们的那个产品呢，除了进入风电呢，还要进入到新能源车呀，或者是那个低空经济啊。
3: 按照“十五五”产业规划，我省重点布局高性能纤维、半导体材料等高端品类，新材料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今年上半年，全省铜材、稀土磁性材料、锂离子电池等新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0.9%、

0: 18.4%和60.8%，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核心靠技术创新。在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车规级芯片供应全球头部企业。
1: 坚实的客户资源，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2025年，华联科技销售收入达172亿元，在全球封测企业排名中，由全球第6攀升至第5。
0: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快于规上工业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45.6%，创新动能持续增长。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产业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我省将以智致远为导向，深化产业升级，推动强工业行动走深走实，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甘肃台报道。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均实现增长，展现我省外贸韧性。据兰州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7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五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水利厅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闭环防汛体系建设，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风险不确定性。通知明确，要紧盯防洪重点，实施分类施策，全域管控，针对全省356所各类水库、49条重要河流及303条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山洪沟防治村、重点淤地坝在建涉水工程，要求主点位制定专属防汛工作方案，同步组建专职责任专班，实现一个风险单元、一套处置预案、一支值守队伍全覆盖、全方位织密水利防汛安全防护网。甘肃台报道。
3: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青城县紧盯项目抓发展，围绕民生抓提升，强化作风抓落实，让民生提质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4: 在青城县有一间特别的会客厅，不喝茶不寒暄，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5: 会客厅要怎么聊，又要聊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书记一起去体验一回。书记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给企业解决
6: 对
5: 哪一方面？
6: 今天是这个龙柏城的一些个企业，它反映一些融资的问题啊。
0: 中商龙柏城项目进入招商运营阶段，资金压力不小，企业方希望能够尽快对接银行贷款。
7: 我们的企业不是欠款，而是我们应收款有个1000多万收不上来。实际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来说啊，确实这个。
8: 你需要款，他们也要放款，关键是怎么放。
7: 对，是。
0: 县委书记坐镇一线，为企业协调解决问题，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刻落实，亦是难以办结的明确实现。 座谈会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融资贷款事宜展开对接。当然，这家招商引资企业不是第一次遇到难题。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曾是庆城县的一座大型汽车站。通过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过去的这座老汽车站曾经占地呢达到了20多亩，而且还在周边有一个民用停车场以及流动摊贩自发形成的一个摆摊区。这些年呢，随着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和居民生活水平

0: 的逐步提高呢，汽车站的客流量逐年减少，功能也慢慢减弱。2023年呢，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集农产品批发交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中商农博城项目。但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征迁难题却让工程进度陷入到僵局之中。
1: 就是牵扯大大小小，不管是临建的还是车站建的那个临时建筑啊，包括他们摆的摊儿啊。
2: 刚开始是这种流动商贩的形式，就是摆摊热点，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慢慢把一个流动摊点变成那固定摊点，然后紧接着他的后面又搭这个简易的棚子，商户这块没有合法的手续，最后是可以说是无偿拆除。
3: 没有合法手续，无偿拆除的政策红线不能破，可硬推又怕伤了商户的心，项目建设一时卡了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4: 企业有问题反馈到我们三抓三促办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去一线督促解决问题，督促自然资源发给住建等部门，在这个土地出让、项目这个审批和这个开工许可等方面实行了这个并联审批，
3: 把项施策精准发力。庆城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下沉一线，把政策讲解、民意疏导做到商户心里头。不到20天，僵局打破，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5: 我知道，这毕竟是改善，就大家的经营环境了。
6: 就是有一个大的市场的话，我们做生意也方便。
7: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的这样一个关键。根本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按制度、按原则来办事，这样的才能真正各方也能取得共识，也能真正不留下隐患。另外呢，我们创新的这个政企会客厅的这样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还有这个企业商户就直接到企业来，我们围绕企业这个项目执行中的这个堵点、难点、卡点问题，把这个各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够统筹起来，
8: 来我们找思路、找方法。
3: 甘肃台报道。
9: 7月22号，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受强降雨影响，甘南州夏河县境内 J568线、S312线发生严重水毁险情。公路部门迅速调集7支应急队伍，采取机械清障与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所有水毁路段已全部抢通，道路恢复半幅交替通行。此次强险累计投入人员1538人次，大型机械及保障车辆800余台。清理塌方泥石流94450立方米，后续道路排围加固、路容修复工作仍在持续开展。甘肃台报道。7月23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专题讲座第6场在白银市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李晕以“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光辉历程与现实启示”为题，深度解读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为民情怀与实干底色。7月23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兰永林高速公路大夏河特大桥首跨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大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大规模施工阶段，为项目全线按期通车打通关键施工节点。大夏河特大桥全长1409米，最高墩深达90米，是兰永林高速公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10: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夏意正盛，生机勃发。
1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这蓬勃向上的盛夏活力。
3: 大暑时节，暑气至盛，湿热交蒸，万物荣华，陇原大地草木繁茂，夏花璀璨，整个夏天的生机与烂漫在此时尽数绽放，绘就人间最浓烈的盛夏画卷。大暑大热，五谷大接，自然万物蓬勃生长，水稻抽穗，玉米拔节，瓜果飘香，农人在热烈盛夏耕耘希望，默默积攒秋日丰收的丰盈底气。时序交替，盛夏将暮，大暑是盛夏的终章，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我们

0: 皆不负骄阳，在热烈盛夏中潜心耕耘，于风起蝉鸣中静待秋来，收获满城丰盈。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0: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创新治理模式，守护民生安宁。
2: 咱们卖一只鸡蛋，咱回家绕一出去赛的。
1: 住房提质增效，守护万家平安。
3: 确保辖区，劳动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缺位。
1: 下水管道淤堵，邻里采光纠纷，物业服务矛盾，件件都是百姓心头事儿。
4: 看这个汛期，出去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问题，天水市麦积区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索构建起源头预防、抓前端、多元化解疏中端、闭环处置治末端的三端共治工作模式，多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1: 今年三月，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综治中心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工作中，摸排到一起邻里权属纠纷。辖区村民西某在翻修房屋时，不慎损毁了邻居吴某家的屋顶，并且在后续硬化房屋周边路面时，又阻碍了吴某房屋周边排水系统正常通行。此事引发双方激烈争执，邻里关系一度紧张。
2: 我这次以后就不修房子，他以后我就放了一个一米宽的那个过道嘛，留了我给我留的滴水，他的滴水也在里面留着，他以后他就要把我的这个路就直接封死了，封死以后说是我的下水不能走。
3: 我们在接到这个线索后，镇综治中心联合了镇司法所，立即启动了调解程序，开展了现场勘查，核实了房屋受损以及下水外溢的情况，同时组织双方沟通调解。
1: 由于双方就赔偿数额没有达成一致，导致第一次调解失败。对此，调解工作组又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调解。
3: 由西某一次性赔付吴某房屋及路面损失1400元，并现场履行了协议，这起纠纷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
2: 经过镇政府跟村委会的这个协调以后，现在就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3: 对
2: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今年以来，花牛镇综治中心通过开展三端共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法，集中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底板，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解水平。截至目前，花牛镇综治中心受理矛盾纠纷374件，成功化解367件，化解率98.1%。
4: 花牛镇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服务效率，构建起平安不出事、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为推动主动创稳贡献综治力量。
1: 不止花牛镇，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综治中心也充分利用三端共治工作法，及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今年6月，网格员杜潇潇接到村民反映，辖区村民赵某与邻居因田地树木越界问题多次发生矛盾，杜潇潇立即联合村干部前往了解情况。
5: 首先稳住

0: 双方的情绪，并第一时间上报了镇综治中心，防止矛盾激化。
1: 在调解中，村干部结合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乡亲，耐心劝导双方当事人，同步开展针对性普法宣讲，清晰界定双方土地权属与责任边界。在工作人员耐心的调解下，赵某与邻居也解开了心结，重归于好。
2: 可能卖地这地方咋不叫绕一步就算了。
3: 这起矛盾纠纷在村干部的及时调解下得到了及时化解，避免矛盾再次升级。这是我镇今年推广三端共治工作模式的生动实践，真正做到了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天水市麦积区通过推行三端共治工作模式，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问题，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共摸排矛盾纠纷6053件，调处成功5952件，化解率98.3%。
4: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全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标。
5: 天水市麦积区创新打造的三端共治基层治理体系，抓实风险前置排查，多方联动调解，全程处置闭环，实现矛盾抓早抓小，纠纷化解在基层，治理成效得到了群众普遍认可。宁县，一座三水交汇、古韵悠长的陇东小城，千年来烟火延绵不绝。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民警、辅警们深耕街巷社区，秉持主动防范、源头治理的工作理念，把警务服务融入入户走访、法制宣讲、矛盾调解的全过程，默默守护着古城平安祥和，以坚守筑牢群众身边的平安防线。
6: 冰封浩荡千年意，三水交汇一城春。宁县这座承载着《诗经》古韵与三水灵韵的千年古城中，平安是最温暖的底色。一城烟火安宁，离不开日夜坚守的藏蓝身影。他们把警务工作沉到街头巷尾，送到群众身边，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温情化解矛盾，用责任筑牢防线，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安稳和谐的气息。
7: 针对老年群体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免费领鸡蛋，对吧？哦，你看好多人老年人排队领鸡蛋，对吧？哦，免费给你按摩啊，完了就是对老年群体实施照片啊。
8: 咱们这个宁县县城这个平时这个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多，以及这个展销活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我们会平时利用这个接触机以及这个社区这个人口信息采集、房屋信息采集等时机，对这个群众进行这个电诈、毒品以及消防等等一系列这个安全知识进行宣传，防止大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受到损失。
6: 入夏以来，降雨增多，河道塘库水位上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城关派出所紧盯河道、蓄水池等危险水域，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7: 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娃娃不要到河边去。
9: 针对暑假期间然后溺水事故频发这个特性，我所对我辖区21处河道、蓄水池和鱼塘进行了安全巡查，然后对有安全隐患的区域，我们设立警示牌，并且加强了这个巡逻频次。对这个有安全隐患区域，在戏耍的人群和未成年人，我们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
6: 深耕基层矛盾调处工作，依托专业调解阵地和多元联动机制，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用心化解邻里隔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7: 依托咱们所上的古滨这个解厄塔堂调解室，对咱们能先期能调解的，就是在这个调解室里，咱们调解部常的通过警调对接这一块全量推送咱们综治部门，确保辖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缺位，

0: 更好的践行咱们枫桥经验。
1: 坚持源头治理，主动防控，便民服务一体推进，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政务服务，辖区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基层平安防线更加牢固。
2: 我们城关派出所紧扣主防职责，围绕一管三防工作体系，实体化运转两对一式警务机制，整合义警、网格员、社区干部等力量，建强群防群治队伍，织密基层防控网络，抓实一调三实动态采集更新，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坚持源头化解矛盾，调处成效突出，依托前置治理，辖区警情行政及刑事案件同比持续下降，治安环境稳步向好，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导向，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办事流程，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切实筑牢基层平安根基。
3: 平安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民警、辅警们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防溺水巡逻、矛盾纠纷调解、辖区安全防控，用心做好每一件便民的小事，用脚踏实地的履职担当守护着万家烟火，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4: 下水管道淤堵，邻里采光纠纷，物业服务矛盾，件件都是百姓心头事儿。
5: 看这个性质臭气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
4: 接力下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6: 全院呢有45名检察干警，常态化入驻辖区，一共是97个二级网格，协同各方力量呢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公共设施运维等民生小事儿，看似是琐碎细微，却直接关系着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酒泉市苏州区人民检察院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检网融合，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将检察治理融入社会之治。
7: 小区公共设施运维、邻里物业纠纷是基层社区最常见、易频发的民生矛盾，也是直接影响群众居住体验、关乎基层治理成色的关键小事。依托检察加网格下沉治理模式，酒泉市苏州区检察院常态化参与社区矛盾调处，从源头化解民生隐患，筑牢基层法治根基。在酒泉市苏州区汉唐街北社区，某小区因异味臭味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每天这个性气臭气相当重啊，楼的人都捂着鼻子走的，都感觉到这是咋回事。
7: 据了解，该小区为老旧小区，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情况比较普遍，居住人员复杂，租户较多，也没有物业公司入驻服务。小区公共事务平时以业委会自治管理为主，组织协调能力有限。为切实破解居民的烦心事，社区格外关注该小区的治理情况，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居民的实际困难，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踏踏实实为居民做好服务。
8: 网格长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这个排查，发现是这个团结小区这个下水总管道堵塞引起的这个异味。总共设置的是7个单元，76户居民。然后网格长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我们社区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现场查看，然后联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疏通下水的这个公司到现场来敲定疏通的方案，包括这个费用。
7: 社区将疏通方案及分摊费用公示后，部分居民对缴费存在较大争议，不愿承担疏通费用，导致管道疏通工作迟迟无法落地推进，扰民难题持续积压。
8: 他们觉得这个下水管道是总管堵了，和自己家里面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愿意掏钱共同就疏通这个下水。

0: 下水管道一天不疏通，污水淤积、异味扰民的问题就一日得不到解决。七个单元居民的正常生活持续受到影响。为了高效化解群体性矛盾，社区邀请下沉网格的检查干警入驻，联合开展释法劝导工作。下沉干警第一时间与网格长现场查看管道堵塞情况，并通过入户走访、围坐谈心等模式，摸清居民维修意愿和顾虑。随后，社区组织住户代表召开说明会，网格长与检查干警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针对性开展普法宣讲与思想疏导。
1: 对于不同意付款的这部分用户呢，除了我们释法说理，说清楚这个管网的公用性，以及这个管网的使用，你既然是公用的，每一户住户都要从中享受利益。那么当它这个影响到大家的共同生活，需要维修的时候，那么这个维护肯定也要是共同承担的。
0: 调解过程中，检查干警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向居民细致阐释公共设施运维的法律权责，明确费用分摊的法律依据，破除群众事不关己的错误认知，同时耐心化解居民抵触情绪，为管道疏通施工费用统一收缴扫清了障碍。
1: 我们借着矛盾纠纷化解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呢，也要给咱们的居民普及相关的这个民法，还有一些这个纠纷化解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让老百姓呢在遇到矛盾纠纷的时候呢，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来进行维权。
0: 在检查干警、社区网格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下水管道顺利疏通，76户居民告别异味困扰，恢复正常生活。今年以来，宿州区检察院依托检察加网格下沉机制，靠前介入，依法治理，柔性调处，高效化解多起民生纠纷，切实把矛盾化解在网格，化解在基层。
1: 全院呢有45名检察干警常态化入驻，辖区一共是97个二级网格。常态化下沉的过程当中呢，针对噪声污染、食品药品、环境污染等民生痛点，就老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线索收集。如果发现涉及公益诉讼监督方面的呢，会及时向我们的公益诉讼部门进行线索反馈，协同各方力量呢，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0: 宿州区检察院通过阵地前移、力量下沉，全方位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效升级。在宿州区综治中心，检察院设立专门窗口，提供面对面检查服务，按需参与各类疑难民生矛盾处置。
2: 它是从2021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未履行物业费的缴纳，总共欠费金额是9120.84元。
3: 三楼上面，然后外面窗户外面有平台，然后他们做这个就是当时是外面做了这个阳光房，然后把这个我那边的窗户通风啥就挡住了，然后这个问题是都没处理掉。
2: 搭建违建的业主我们已经告知了，但是人家不听，因为他搭建的是在他的窗户外面的这个平台，没有权利进到人家家去阻止人家干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是做的是联合社区去告知。
3: 东边和西边两个窗户，然后之前修的西边的，西边的修好那个时候，因为西边那边是卫生间也不太影响，就没管过，然后现在又把东边，然后小卧室那边又挡住了，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得处理掉，处理掉了。
0: 尽管物业公司表示已经对搭建阳光房的业主进行过提醒和劝导，但侵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业主因此认为物业履职不到位，坚持拒缴物业费，双方矛盾持续僵持。
4: 我们首先向业主进行释法说理，向他说明这个导致他住房采光受影响的这个侵权主体并不是物业公司，二是他的邻居，他不能以这个采光问题拒绝支付物业费。
0: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与检察干警首先明确权责，物业主要承担日常服务及协调职责，可以协助业主对接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不具备强制拆除、全权处置邻里侵权纠纷的权限。
4: 双方协调。
0: 同时，业主没有正当理由长期拖欠物业费，属于违约行为。希望双方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问题。
4: 同时，我们给出建议，业主和物业。

0: 公司可以就邻居搭建阳光房的这个问题向相关行政部门反映，业主也可以向他的这个相邻权纠纷向综治中心提出调解申请，由综治中心组织双方协调解决。经过调解，业主同意分期支付拖欠的这个物业费，物业公司也表示会积极配合业主解决相关的问题。
1: 物业纠纷的圆满化解，再次检验了检网融合的机制实效。宿州区检察院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基层治理各个环节，有效提升了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2: 宿州区人民检察院延伸司法为民触角，让检查履职沉下去，依托检网融合工作机制，以检察加网格为主要抓手，双向打通服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聚焦矛盾纠纷化解，让司法服务暖起来，将党的群众路线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合，深耕检察加综治中心加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积极融入平安苏州建设，紧盯民生小案，坚持小案不小办，全力助推基层治理效能优化提升。
3: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酒泉市宿州区人民检察院深耕检网融合，让法治力量沉在基层，暖在民心，用专业化司法服务化解基层治理难题，守护群众美好生活，持续为基层高效善治注入坚实的检察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张先生以100万元的价格签订了购房合同，购入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已结清了一半的购房款，剩下一半协商一个月后结清。但是没想到几天后，社区发布拆迁公告，补偿价远超卖房的价格，房东是闻讯赶来，以房款未结清为由要求撤销购房合同。请问可以反悔撤销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为大家解答。
4: 房东无权以房款未结清，或欲拆迁补偿高为由撤销已合法成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民法典第147条、第151条，撤销合同需基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成立时显失公平，签约时对房屋位置、面积、价格等无误认错误，仅事后获知拆迁属正常商业风险，不构成重大误解，成交价符合同期市场行情，亦不属显失公平，合同已生效，未结清尾款不影响合同效力。张先生可依约要求对方配合办理过户，对方拒不配合可起诉继续履行，并追究其逾期违约责任。
3: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亮出多项硬约束举措，更好保护儿童安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国家标准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监督，重点整治幽灵外卖、影子厨房、无堂食外卖等隐蔽性突出问题。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外卖商户集中区域开展实地检查，围绕商户证照资质、主体经营范围、食品加工卫生、消防安全等事项逐项核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3: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

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队到五号车厢，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起来！

大家都朝那边走，快！